0: 距离。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点整。
2: It's 8 o'clock Beijing time.
3: 按时上班哦，大人们可要做好榜样哦。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8:02，走路上说，持续为大家在路上收获好心情，来赋能。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在线发送歌名，我们看到以后会依次送给各位。当然今天是一个阴雨天气，希望大家外出方面记得携带好雨具，另外一方面加大行车车距，仔细观察，小心通过，一定要确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好音乐都是来自 QQ 音乐的飙升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一个人》。

朋友们，北京时间8:23，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马上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出好听的音乐。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就自己想要收听到的歌曲发送歌名给我们，我们会依次送给大家。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朋友们，北京时间8:34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微友留言。有看到福妇人，他说倩倩好，麻烦点一首解救是女王送给所有听友，祝他们无论男女都能活成自己心中的王。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祝愿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爱自己，希望都能够活成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能够发回你们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在这儿也要感谢福福人分享了自己的歌单，这首解救是女王送给

朋友们，8:54，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等那里的时候，李天春也已经准备好了行囊，并顺手将一个小木匣子递给梁先生。
1: 把这拿着。
0: 梁先生疑惑地打开一看，竟是四坨用红绸扎着的银元棒子，便直接递了回去，神色严肃地说：
2: 天春，姐夫现在也不缺这个，你若真要去的话，还不如带上些常用的方子，几百里路过去了就多待几天，那岭上常年也不来个郎中，正好啊，给乡亲们看看病。
0: 说话间，梁玉文和梁玉书也都放学回来了。小后生刚满14岁，但身高都快追上他达了，冒腾腾的一表人才，说话也有了几分男子汉的架势。梁先生当即将搬家的事儿给儿子交代了一番，梁玉文的反应倒不像他舅舅那么强烈，只转动着两颗乌溜溜的眼珠问：
1: 那儿有中学没？
2: 没有，只有一座小学堂，所以我就只能带你妹妹一个，你就在这儿念着，等放冬假后，我和你甘达上来接你。
0: 说着便让他见过了袁继耀。袁继耀急忙从大殿里掏出两块银元递了过去，但梁玉文坚持不收，梁先生也急忙帮着推决，但袁继耀一把将梁先生扯到身后，直接将银元装进梁玉文的衣兜里。
1: 拿上，这甘达可不能白叫，好好给咱念书，等你将来念完了，甘达就在岭上也修个中学，把你请过来当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叫校长，到时候你就是比你达更大的文曲星了。
0: 此刻李家的妇人们已在后房准备起了饭食，李天春也按照梁先生的提议去前房选装药材去了。趁着这个空隙，袁继耀带着长工们到街上采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反正回城的骡马空着也是空着。这古川县城很是繁华，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并且有好多都是沿北县城兴隆寨买不到的，不一会儿就买了一大堆。回到医馆之后，袁继耀又让黑栓他们将两匹马上驮着的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衣服等日常用品倒腾到骡子身上，以便让梁先生夫人和女儿回城的时候乘坐。对于他这个多此一举的行为，黑栓似乎很不理解。
1: 骑骡子不也一样吗？倒腾着干什么？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让你倒腾你就倒腾，我岭上袁家是圣主货，能让梁家千金骑骡子上岭，必须高头大马。
0: 黑栓当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无奈地弯了他一眼，嘟囔着抱怨道：
1: 鬼说法怪多，弄得就跟娶儿媳妇一样。
0: 24那天晌午，搬家的队伍准时赶回了书院。按照岭上的风俗，乔迁新居一定是要暖窑的，不然冬天就冷得待不住。所以魔六一大早就按照袁继耀走前的安排，杀了3只大绵羊蝎子，此刻正安排人剁肉呢。伙房里黄米糕已经出锅了，并且已经被揉制成了2尺长的卷子，只待冷却后即可入锅开炸。袁家的女眷们这几天也没闲着，赶时间缝制了一茬新被褥，并且提前一天就连羊毛毡一块送过来了。学童们也散学了，呼的一下就围了过来，但都没敢进屋，只在门外探脖瞪眼地望着。只有袁国良似乎并不胆怯，拨开人群进到房子里，转动着眼睛将整个房间扫视了一圈，随即凑到炕栏前，对着坐在炕头的梁玉书问：
2: 你是不是先生的女子？
0: 梁玉书点了点头。
1: 走，到外面耍走。
0: 梁玉书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袁国良可能认为他是怕生，便进一步鼓动道：
1: 不要怕，谁打你有我呢，我是他们的大元帅，都能打过呢。
0: 但梁玉书依然没有说话，只忽闪着一双毛闪闪的大眼睛，对他笑了笑。看客人如此高冷，袁国良便没了兴致，转身就朝门口走去。正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只听梁玉书来了一句：真好看。他便又调转身子回到炕棱边，两眼直直地盯着他问：
1: 你说甚好看？
0: 梁玉书抬起胳膊朝后窗指了指。袁国良当即脱鞋上炕，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丛一丛野山菊开得正盛，那浓密的白中微微泛着蓝紫的小花，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精灵般的随风摆动着，漂亮极了。
1: 那花？
0: 他转过脸问。他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袁国良哦了一声，一纵身跳下炕，拖拉着鞋子就跑了出去。只一眨眼功夫，就握着满满一捧野山菊回来了。
1: 给。
0: 梁玉书笑了，俊俏的脸蛋儿瞬间绽成了一朵花。袁国良又脱鞋上了炕，凑到他跟前说：
1: 可香呢，不信你闻闻。
0: 梁玉书便真将花凑到鼻子上嗅了嗅，问道：这是甚花？
1: 山菊，我们这儿可多呢，满山都是。
0: 袁国良说。梁玉书羞涩一笑：咋跟我的名字一样呢？袁国良似乎很惊讶的样子，瞪大眼睛问道：
1: 你也叫个山菊？
0: 梁玉书微笑着点了点头。
1: 先生肯定是想叫你像这花一样好看，才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0: 梁玉书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绯红。
1: 我小名叫二臭。
0: 袁国良笑着说。梁玉书当即笑出了声，银铃一般清脆。袁国良也跟着笑了。
1: 我答又不是先生，没文化，就随便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儿个不叫了，我儿个叫袁国良，你答给我取的，好人的意思，你答说让我长大当好人呢。
0: 说着又指了指立在门口的袁国温说：
1: 那个是我哥哥，叫个袁国温。
0: 梁玉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袁国温一眼，并朝他笑了笑：我儿个也不叫山菊了，叫梁玉书。
1: 咋写的？
0: 袁国良问。梁玉书把手展开伸到他面前，一笔一画的在自己手心里比划了起来。袁国良愣愣的看了半天。
1: 这笔画还愁呢吗？
0: 紧接着又将眼睛瞪得老大。
1: 哎呀，你还会写字呢，你们那儿女娃娃也念书呢？
0: 这当件儿，他们的对话已经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袁刘氏轻轻捅了一下梁李氏，笑着说：
3: 嘿，新顺家的，你看这俩碎人辣的咋好。
0: 接着又笑着对袁国良说：
3: 哎，给咱好好辣，看人家娃娃咋俊，不像年画，将来就给你问成婆姨算了。
4: 韩嫂子哟，人家行顺是什么主户，能看上咱呢？
0: 老二袁无事笑着说。袁国良转身把他二奶奶瞟了一眼。
1: 我儿个这大元帅是耍耍的， 但我长大就当真的大元帅呀，带领千军万马也可。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36集，当他们回城来到李先生

0: 牛呢？
1: 众人一阵哄笑，梁李氏也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止住笑，朝袁刘氏问道：“这是你孙子啊？”“哦嘛，纪耀的二小子。哎，一满玩的不行，天生土匪架子，让邢顺费了不少心。”袁刘氏笑着说：“看干妈说的，好灵顿娃娃嘛。掌柜的过年回家还说，这娃娃将来肯定不得了。”正说着，门外突然有人喊道：“
0: 大元帅，赶紧的，打仗呢。”
1: 袁国良哦了一声，一冲跳下炕跑了，但刚出门就转过身子，指着梁玉书大声说：“
0: 那是先生的女子，跟我一伙的，谁都不能打，如果谁敢打，老子非把他的鼻血打出来不行。”“
1: 哎，你看看这土匪架子，将来咋办呀妈？”三奶奶袁马氏指着孙子面朝梁李氏说，接着便又是一阵热闹的哄笑，几十个半大小子很快分成两拨人马混战起来。所谓的混战，其实就是摔群跤。按照惯常的游戏规则，倒地就算死了。在这群娃娃里面，袁国良并不算壮实，但身手却极为矫健。只见他不停地跳跃着，躲闪着，并且瞅准机会，一连干掉好几个敌人。在进攻敌方司令耿金蛋的时候，不小心将面部碰到了对方的胳膊肘上，鼻血当即涌了出来。但他并未当回事儿，只弯腰抠了一小块土疙瘩塞进鼻孔，就又投入战斗了。直到最终因为不敌三个敌人合力进攻而倒地，才遗憾地退出了战场。就在他们混战成一片的时候，梁玉书一直静静地在窗户前趴着，因为不认识别人，所以便只关注着袁国良的战况，心绪也随着他的处境不断起落着。也就是那天，袁国良给他种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当他已是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那束山菊的清香和那场战斗依然清晰地驻留在他的记忆里，并且依然如昨日一般新鲜。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ing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在夏日的主题里，怎么能没有这首歌呢？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9:35，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陪伴你的动听无极限，小花的专属时间到这里就满。

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天啊，和大家回顾了在这一周前几天出差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也是第一次来体验直播带货啊，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听友，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那么在下一周5月的21号22号早上的7点半，傍晚的17点30分，两个时段依然会有长达8个小时的超长的视频直播啊，这次依然会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的广东四会，这也是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现在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而上次的保真正品缅甸翡翠的专场，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心仪之选，这次也是特意的来到了广东四会，来给大家现场选翡翠挑翡翠，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以及非常专业的助播来给大家做一些关于玉的关于翡翠的讲解。那么今天的夏日专场里面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夏天的故事，分享了很多音乐节的推荐，那么希望在这个夏日都可以看到属于你的专属音乐节。最后听到告五人《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我是小花，在下下周会依然在下下周一和前哥合体我们的有钱花组合，我们下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
3: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

0: 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1: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

0: 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熟悉这首歌，哪怕是最后One More Time 那里，你就知道在哪里要说这句话了。 One More Time 来自陶喆，这首歌是爱很简单。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可以让你见到很多的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很多朋友下单之后选择了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了线下商品，绝对物超所值。但是也有朋友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爆款产品没有抢到。这次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让你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这次是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款式搭配精美礼盒，顺丰直发。5月21日、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8小时超长直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

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时间的11:0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11点到12点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资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可以为大家观察到，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15米，缓行507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112米，缓行103米。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那么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 时间的11:02，好，在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最开始呢，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则有关于出行方面的消息啊，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这也是14号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发布的这个消息啊。那具体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那对于在昨天之前，也就是5月15号，还有5月15号之前销售的我们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呢，如果说在今天之后要进行变更，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改签就不按照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的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

档航段是120元，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那在今天之后去购买机票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了啊。10:04，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的小红花，稍后的节目内容也敬请期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音乐放送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幸福在这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和互动。

北京时间的11:15，刚刚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表态》这首歌曲，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好，继续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了周末时光，虽然说今天下着雨，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觉得周末嘛，就应该去亲近亲近大自然，就应该去做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去做又想做的事情啊。所以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建议大家能够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小爱好。如果说你感觉到在室内的时间太久了，感官和思维都会变得有些迟钝，那就一定要出门走走。大自然会让你的感官重新变得敏锐，让我们的思维也流动起来。所以可以去试着触摸一下粗糙的树皮，感受它的厚重，去听一场雨，辨别雨滴落在树叶、泥土和屋檐上的不同声响。自然当中的色彩、声音、气息都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们只是蓬勃地存在着，却足够鲜活美好。那当我们把身心都沉浸其中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呢，就会感到充盈。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爸妈在遛娃的时候啊，也尽量的是去会选择更加亲近自然。当我们把亲近自然作为一种爱好，那我们的生活也就多了一个锚点，可以是在清晨的时候呢，去公园里漫步一圈，也可以是周末去近郊的山道里走一走。这些小小的行动呢，都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种新的美好和一份别样的期待。那趁着现在初夏的这个时节，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走进草木之间，在那里呢，感受呼吸的自在和脚步的轻盈，与万物一同生长，让生活更加开阔，更加从容。11:17，祝各位周末愉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听到的音乐放送，许嵩最佳歌手。

0: 想回家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半年路况，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路面上比较湿滑，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减速慢行啊。来看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缓行426米，七里铺大

0: 街道抗大北向缓行426米，七里铺大型17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两天呢，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也看到了有一系列的视频，就是有很多妈妈呢，她会给出一个家长惯用打压术的前半段，前半句话，然后让自家的孩子去接触后半句，结果没想到呢，孩子句句出人意料。妈妈说的前半句话，你长大了。那在很多人的固有的思维当中，可能下半段就是你翅膀硬了，但是孩子接的是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妈妈说如果你再哭的话，后半段呢我们的惯用思维可能是我就收拾你啦，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孩子说的话，如果我再哭的话，妈妈会安慰我。这个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人说啊，在爱和鼓励当中成长的孩子真的会自信、温暖而有力量。真正能够触及孩子内心的是那些具体、真诚、关注过程的夸奖，他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敢于面对挑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夸孩子的时候呢，多指出孩子哪里做得好，为他提供一个确凿的努力通路，这样才能够让夸奖的效果更好。如果说想让孩子勇于挑战的话呢，应该怎么夸？因为真诚的肯定呢，是孩子奔赴挑战、勇敢成长最好的底气。想让孩子勇于挑战，就要在夸奖当中想办法为他建立信心。比如说，诶，这次的任务，妈妈也知道有点难，但是你没有放弃，这让爸爸妈妈很高兴。或者，通过你的努力，你又一次完成了学习目标，好样的。另外呢，可以说你在学习英语啊，或者画画呀，或者孩子任意一个比较擅长的领域啊，你告诉他，你在这方面这么有天赋，进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或者也可以说，你发现了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到了很多，那这些收获可能远比结果更重要。如果说是想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或者说想塑造孩子内在的品格，又该怎么样去具体的夸孩子呢？大家如果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或者是夸孩子的这个话术，也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我们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金莎《爱的魔法》。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

北京时间的11:52，这一次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阿令的《幸福在歌唱》，我们送一朵小红花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不是你。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

0: 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来，北京时间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前环形718米，延中路段和美林广场路段啊，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长青路来看到纺织花园游戏巷东环形250米。其余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进入到周末音乐先行。嘿、hey, 大学生来了，用音乐陪伴大家。第一首歌来分享到改周延安安 Good Trip。
3: 哎，都2020了哟，有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嘛能惨，我准备要去。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半点回来，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职业技术学院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七分钟。枣园路段由东向西沿中路段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北大街路段当前沿中到凤凰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缓行258米，长青路纺织花园由西向东缓行493米啊。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OK， 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听到这首《雨过后》。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
2: 离开。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 FM 九十八点七，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网，看到北滨路当前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七里铺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当前拥堵140米，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6米。继续来看火车站由北向南缓行327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13:05，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我们的爱车宝典。 L9 李维斯终于是上了，终于上线了、这台车可以说被很多人所期待那在发布会的开场，理想先强调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用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分享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次他去烤冷面，摊主问他呢要加点什么，他开玩笑说能不能打个折。哎，看，用户永远想要的是更便宜，但是摊主会告诉你其实还能再加个蛋。这也是 L9 当年销量爆发的秘诀啊。当行业还在比拼基础参数的时候，理想呢顺手呢就给车里边塞进了冰箱、彩电和大沙发，就交出了一份远超预期的答案。那四年过去了，全行业都开始把屏幕做得更大，座椅做得更软，当堆砌成为车企的常规操作，理想 L9 呢又走向了另外的一条路。现如今的理想把大部分的精力

和资金都在砸向底层架构。自研范围覆盖车规级算力的芯片，800伏的主动悬架，还有全线控底盘等多个领域啊。那承载这些研究成果的，自然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两款车型啊，理想 L9 Ultra 和理想 L9 的李维斯。首先啊，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啊？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理想它没有盲目的放大 L9。车长车宽依旧在5.25米和2米，日常开起来依旧是很方便的。那在这个好开的尺寸之上呢， L9 的整体姿态啊还挺拔了不少呢啊。在车高仅增加10毫米的情况下，前机盖和水切线被大幅度拉高了，再配上22寸的大轮毂，那原本庞大的车身就会显得颇为矫健了。前唇那一抹金色镀铬饰条呢也收束的干净利落，而且呢 L9 李维斯还采用迈巴赫同款的涂装工艺，紫金、绿金、黑金等专属的双拼色的车身，额外还增加2道工序啊。增加2道工序之后呢，漆膜的厚度就达到了传统工艺的2到3倍了，日光下呈现出的这种流动的光影质感还是非常好看的。那外观的考究还藏在它的细节里边啊，全车12颗超声波雷达的 UWB 传感器啊被它所取代了，保险杠呢也再也看不到突兀的小圆孔，隐藏式的电动踏板收起后呢和底盘也融为了一体，这不仅让外观更加的简洁， UWB 技术还让哨兵模式的耗电量骤降 82%， 2天呢只耗1度电啊，你开2天只耗1度电。还有呢，在打开了有电容防夹功能的电动车门，里面还是那个熟悉的啊，大家熟悉的起居室，哎，只是每一项的体验上限都被抬高了。那全新的 L9， 首先它是全球首款4个座位都配备了全尺寸零重力座椅的 SUV 啊，李维斯版本是直接标配了。Ultra 版本呢在首销期间呢也会免费赠送前排2把零重力座椅。像在过去啊，转向柱它会挤占空间，所以你的主驾你想完全躺平啊，这是一个大难题。而在 L9 上边，线控转向它释放了空间，即便您是1.8米的大个子坐进主驾呢也可以一键舒展躺平的。在望向前方，仪表台上的2块屏幕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一块29英寸的 6K 超宽全景屏。后排的21英寸的屏幕，它新增了一个电动平移的功能啊，只需要你的手轻轻一抬，那这块神奇的移动屏就会沿着滑轨啊，它直接会滑到前面，并且呢，随座椅的倾角，它会自动的找屏。音箱功率啊，这次呢也做了提升，直接飙升到了5440瓦。9.3.6的星环剧院音箱在搭载3重啊矩阵式的低音系统，头枕音响呢则也采用的是创新的水平对置的设计，出声口呢是直接藏在了2侧，像以往那种有人在你脑后说话的这种突兀感，它是做到了优化。还有就是车内的空调支持气温区控制，面部和脚呢也可以吹出不同温度的风。全车一共有29处皮质区都带加热的功能啊。还有呢，中控台下方的10升智能冰箱，它换成了电动门，拍2下就可以打开了。不仅呢支持-6度的冷冻，内胆呢还能直接拆下来清洗。哎，而且呢作为增程车，理想 L9 2个版本的纯电体验也给你拉满了，可以说是目前行业的一个顶配的一个设计。首先底盘呢塞进了一块72.7度的 5C 大电池，容量呢已经是

超过不少纯电车型了，换来的是什么呢？420公里的纯电续航。按照通勤40公里去算，2周充一次电是完全够用的啊。充电的速度呢也是同步的提升了，再配合上理想自建的8300根的 5C 超充桩，10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完成补能。在服务区你像上个洗手间，你买一杯咖啡的功夫，对吧，哎，你的车子满血复活了。

还有是啥？还有就是在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长途出行的情况也做了优化。长途出行的时候啊，这台重达2.8吨的全尺寸 SUV， 它的油耗还是挺实在的。灰电油耗呢是直接降到了6.3啊，直接降到了6.3每百公里啊。那满油满电的情况啊，它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650公里。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让人更加省心的是什么呢？这一套增程系统的保养周期啊，它的延保周期已经是延长到了3年或3万公里了。这还是省去了过去增程车繁琐的一个维护啊。而且理想也表示啊，在机械属性啊，在机械属性和维保的频次上，这台车它已经是越来越像一台纯电车型了。

再来看，全尺寸 SUV 有一个很难被真正去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既让一家人坐得舒适，那又让自己能够开得尽兴，对吧？那为了满足同时这两点做到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啊？理想 L9 李维斯直接是上了全套的线控的主动底盘啊，线控主动底盘它上了 L9 李维斯800伏主动悬架，它是可以让每个车轮都有着超过10000牛的一个支撑力的啊，可以超过10000牛的支撑力。传统的防倾杆被取消了，四轮完全独立，你像过个减速带、连续的起伏路或者是高速变线的时候呢，液压泵和减震器呢它会实时的配合，这个时候它该给你撑就给你撑起来，该压就压，舒适性方面做的确实不错。而且停车休息的时候，这套悬架甚至能联动赛车游戏，来把车厢就变成了 4D 模拟器啊。其实对于一台大车来说，你想开得灵活，你的转向系统也需要升级，对吧？啊 ，Ultra 呢和李维斯都标配了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所以它的转弯半径它直接是缩到了5.3米啊，直接缩到了5.3米。方向盘打满不用换手，角度呢也能够按照习惯去自定啊。另外，李维斯还首发了 EMB 的线控机械制动，刹车的响应是快了0.1秒。你像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刹停的距离啊，它这个刹停的距离啊，它是能够缩短3米以上。而且呢，这套系统号称是终身啊。终身不用换刹车，所以你想想，这个在后期啊，在后期来说是非常方便、非常省心的。而且呢，在这个安全性上面呢，两款车都变得更加的坚固了。堡垒安全车身3.0呢，用上了2200兆帕的高强度和一体式双门环。而且特别的是什么呢？特别的就是车内的11个安全。

全气囊，它还能通过这种红外识别传感，它能够直接识别到每一位成员的体型与坐姿，然后它去做一个动态调节保护的策略。你像在面对一些极端的碰撞危险的时候，具备主动悬架的 L9 李维斯，它就能够在 0.7 秒内瞬间抬升50毫米，啊，它用最坚固的底盘部位去干嘛呢？去硬刚撞击。低速倒车时呢，防碰撞系统呢也具备了识别悬空物体的能力。还有就是在机械化啊、智能化层面，理想首发了马赫 M100。啊，这颗芯片是一颗专为 AI 原生设计、采用数据流架构的端侧推理芯片，这是理想自研的。你像 L9 Ultra 版本用的是单颗芯片的方案，算力呢能够达到1280 TOPS， 再配备前向的激光雷达。 L9 李维斯呢则拥有着两颗马赫 M100， 总算力是直接达到了多少呢？2560 TOPS，同时还具备4颗激光雷达去实现360度的一个全向感知。那这个算力上来了以后呢，感知的频率就会成倍的提升，像乡间小路、施工路段，它都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果断绕行。那这颗芯片还跟去年12月发布的李维斯 AI 眼镜，它会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互联，那交互就会开始变得更加的科幻了，啊，会变得更加的科幻。戴着眼镜站在车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是一个眼神，那车就会自动泊出来了，然后缓缓的开到你面前。那坐进车内呢，系统还能够察觉到你的情绪和状态，哎，就比如说，哎，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是要去带家人去公园踏青吗？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既是司机，他也变成了伙伴啊。那到了发布会的最后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了。两款车它价格方面它只拉开了50000元的一个差价。 Ultra 版本定价45.98万啊，就这个价格竞争力还是很强的啊，45.98万，72.7度的 5C 电池，双腔空悬，线控加后轮转向，1280 TOPS 的马赫芯片，这些全部都是标配。而且呢，营销首期还会免费啊去赠送前排的零重力座椅、智能开门和5440瓦的音响。

这是 Ultra 版本。我们再来看李维斯版本，李维斯的版本它的售价50.98，这个价格也是下来了，之前的预售价格55.98啊，还是低了不少的。你像和 Ultra 版本的话多花50000，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专属的双色车身，800伏的主动悬架，还带有 EMB 制动的全线控的底盘啊，翻倍到了2560 TOPS 的算力，以及4颗激光雷达。而且呢，首销的全也公布了，就是6月30日之前锁单，它现金只减20000，老用户呢再额外给你补10000，老用户的话直接相当于啊能优惠30000。还是蛮划算的啊！我觉得它的这个首期权益。那从2015年创立至今，理想还是习惯的把消费者叫做用户。那买车只是陪伴的开始，让全家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边都能够开心呢，这才是 L9 李维斯这一台硅基生命体想要兑现的承诺啊。那这一代的 L9， 这一代的 L9， 它整体啊。它的整体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待理想 L9 利维斯这台车的实际表现。反正终于是上市了啊，确实预售价格做的也不错，哎，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北滨路当前比较堵啊，拥堵674米，通行时间要大于12分钟。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也要大于10分钟。二道街拥堵194米，缓行363米。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继续我们的话题，来看算力。AI 时代，算力成了新的石油了，尤其是在智驾领域。算力的大小以及算法与芯片的匹配深度是直接可以影响着功能的落地效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台车的算力会不会影响你的购车决策？会还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74.63%的人说会，有25.37%的人说不会。

那为了避免技术被卡脖子，你会发现一件事儿，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厂商它走向了自研大算力芯片的这一条道路上了。小鹏推出了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 AI 芯片，未来推出了单颗算力1000 TOPS 的神机 NX9031， 理想呢也发布了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单颗算力高达1280 TOPS， 啊，就是搭载理想 L9VS 的这一颗。那除了自研，厂商也可以选择和优秀的芯片供应商进行合作，就比如说国产供应商地平线，它凭借着高性价比和开放的生态已经是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了。芯片呢，作为智能化体验的核心支撑之一，也是成为大家在选车时重要的关注点啊。有这样的一份主流芯片榜单跟大家来分享。你像目前国内啊，车企自研的芯片马赫100至理想单颗算力是1280 TOPS， 图灵芯片小鹏单颗是750 TOPS， 神机呢 NX9031 1000啊，之后呢是特斯拉的 AI4， 它的算力能够达到720 TOPS 单颗， AI5 呢单颗的算力能够达到2500 TOPS， 不过呢这个仅流片啊，预计先运用于它的这个超算中心，所以说不会在汽车上面搭载啊。而刚才说到的神机9031，你像未来 ET9 啊，2025款它就搭载了两颗图灵芯片，你像小鹏的 X9 它就直接上了三颗啊，马赫 M100 的话李维斯直接上了两颗啊， L9 Ultra 它直接上了一颗。这是车企自研的芯片，国产的芯片有哪些呢？首先华为升腾610单颗的算力是200 TOPS 啊，在问界 M9 上边它是直接搭载四颗，这是2025款。还有呢地平线就多了啊，要不然说现在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地平线的 G6P 是560 TOPS， G6E 呢是80 TOPS， G6M 128 TOPS， 还有 G5 128，星空 6H 单颗能够达到500 TOPS， 还有星空 6P是650 TOPS 啊。星空 6H 和 6P 的话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始量产啊。另外呢还有黑芝麻 A1000， 这是58 TOPS， 在银河的 E8 上边它搭载了两颗啊。黑芝麻的 A2000N 单颗啊是200 TOPS， 还在联合开发当中啊，2000L 400 TOPS 也是在联合开发当中，还有2000U 和2000X 分别是700 TOPS 和1000 TOPS， 这都是。

0: 在车企的这个联合开发方案当中，还没有量产啊。再来看到新秦科技，AD1000 单颗在512 TOPS 啊，还有龙鹰二号单颗是200 TOPS， 哎，那预计呢会在2027年开始适配啊，这是国产的芯片啊，之后就是海外芯片了。我们比较熟知的英伟达 Orin-X Orin-N Tori-U Tori-X 啊，目前最高的算力是 Tori-X 是1000啊，文心致远 GXR 上面是直接搭载两颗啊， Orin-X 单颗的话254， Orin-N 呢是100 TOPS， Tori-U 单颗700。你像极客 9X Ultra 版本上面用的就是Turing-U 的芯片，还有就是高通了啊，高通 SA8650P 啊 ，8775P， 还有8620啊，以及叫 Mobile S 啊 ，SQ5、SQ6H， 还有SQ Ultra。刚才说到的这些芯片啊，它的定位啊，就是 AI 芯片，它不仅仅会支持辅助驾驶。哎，与市面上传统的这种芯片还是有所不同的。那如何去理解呢？目前的芯片，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 ，OK， 下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芯片啊。那数据架构虽然在上世纪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由于编译的难度极高，而且过去对于算力来说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说一直没有被主流采用啊。但是呢，在目前这个冯诺曼底架构当中，数据计算需要经过统一的调度，就容易出现什么厨师的锅已经热好了，传菜员还在送食材路上的这种尴尬境遇啊。而在数据流架构当中，数据是一旦抵达计算单元就会自动触发计算，就省去了存储的环节，计算利用率更高。所以马赫100这款芯片希望是全系搭载。而且啊，其实最开始选择芯片的自主自研芯片是特斯拉，而且特斯拉在上个月宣布了它最新的 AI5 芯片已经流片成功了。那么这颗 AI 芯片同样不仅仅是服务于辅助驾驶啊，你像 AI5 的算力可以达到2000到2500 TOPS， 从数据上来看可以说是目前最强的芯片了，预计会在明年投入大规模的量产。不过呢 AI5 还没有上车的计划，而是先会用于人形机器人以及超计算中心啊。那为了去满足市场需求，芯片的供应商也是纷纷推出的大算力的产品啊。黑芝麻智能上个月北京车展的时候亮相了华山 A2000 全家族的一个芯片。那其中呢 A2000X 算力可以达到 1000TOPS， 通过双芯片高速互联架构实现算力叠加，它是能够支撑啊自动驾驶级别的一个运行的啊运行的一个能力。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黑芝麻还能独创一套叫做静存架构，就类似于桌面办公，就是不需要从内存这个大仓库当中去来回搬运数据，而是就近取用，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内存的成本。而且你像地平线在推出560TOPS 的征程G6B 之后呢，上个月又发布了架舱融合的智能单体芯片星空 6P， 算力呢 650TOPS， 一块芯片就可以打通架舱，让智能体同步负责思考和控车，而且还实现了龙虾上车智驾一体，可以说是强大又灵活啊。那自从大模型技术成为亮点热点之后呢，大算力几乎是成为了各家品牌技术向上的一个标志了。算力数字已经从百位跃升至千位，但是呢这场芯片算力的竞赛还没有啊到底。算力要突破到什么水平才算稳定，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它现在是一场入场券，真正的答卷在于实际落地的应用。那令人惊喜的是什么呢，在这一场以硅基为底座的智能化成长的长跑当中，国产力量已经从跟跑迈入了并跑，甚至开始创新领跑了。那么大家在选车的时候更青睐国产芯片还是进口芯片呢？哎，现在你还有答案吗？

然而看到这位朋友说是算法更重要啊，个人感觉特斯拉、华为和萝卜快跑的世界模型比 VLA 更有前途，更适合自动驾驶啊。然而智驾领先第一的华为算力普遍在400到800左右啊，特斯拉才700，算力几百就够了，完全不影响它的体验啊。相比蔚来和小鹏，早早就有1000甚至2000啊 tops flops 的这样的算力，算法跟不上，算力会过剩。那厂商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研发投入，去搞感知啊，牵线激光雷达，提升高速的安全性，而不是去堆算力。哎，那虽然说多出来那几千算力有可能连 AEB 都搞不明白，那基础的安全呢更保证不了了。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啊，确实咱先看算法，其次是感知，算力够用其实就更好，就已经好 OK 了。更多的就是如何去运用好这些庞大的算力，而不是只是堆砌，把它当作数据，最后能力跟不上来还是没用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华为做得好的一点，就是目前大家为什么更看好华为，就是它在落地能力解决方案当中它做得更好。哎，对于蔚来来说啊，我觉得确实蔚来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做的还是有点遗憾的啊，还是有一些缺点。拥有着庞大的算力，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如何去落地了。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是我们的周天，到了下周一的时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清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北大街北向东，从光明西向到中心街拥堵 1.25 公里，以及北滨路由西向南，从西沟大桥到大桥街拥堵757米，长青路由南向北缓行185米，以及双龙大道由西向东缓行348米。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 98.7，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今天依然要给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啦。那第一首呢，即将要分享到这个歌名啊，也还挺可爱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来自洗衣机。那么一起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他就说很大声，我的是那种，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这样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欢迎回来，14:34，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
0: 那目前长征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此时此刻在福师大道附近拥堵504米，北滨路此时此刻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513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557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二道街缓行298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来自孙怡版本的遗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思思的 Just Fine， 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那么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啦，来关注一下目前这时间段的路况。那当前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55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以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当然还有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那么同时呢，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我们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的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真好。

回来，欢迎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这一周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看的书啊。首先呢，是在周二的时候，因为周二是5月12日，是一个充满敬意与感恩的日子，国际护士节。那在5月12日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传灯者》。这本书呢，是去年国际护士节呢期间作为献礼制作正式出版的。它呢，这本书呢是一本沉甸甸的生命口述史。书里边呢收录了41位护理前辈的真实故事。那他们的平均年龄呢超过了80岁，有的甚至已经是百岁老人了。所以呢，编者选择了以口述的方式成书，是因为那些沉淀在峥嵘岁月里的哽咽、微笑与泪水，那些关于初心与信念、关于责任与使命的记忆，只有亲历者才能诉说。那在这本书里头呢，它呢是通过无数平凡而真实的细节，让我们触摸到了护理事业的灵魂。那里边呢也有很多的真实的一些故事和案例啊。所以呢，这本书呢不仅是齐鲁护士历史的珍贵记录，更是一份送给所有白衣天使的精神礼物。那在国际护士节的时候呢，我把这本记录着灯火传承的书叫《传灯者》呢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也希望呢这本书能让你重新去认识护士这份职业的重量，也能够体会到那句用生命守护生命的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深情与大爱。那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三啊，农历的3月27日，这一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啊。我们之前也有嘉宾去朗读分享过这本书啊，就是因为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再次给大家推荐了啊。那这本书呢也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的经典之作啊。刘亮程他是新疆沙湾县人，那在这本书里呢他就写了一个叫黄沙梁的村庄啊。那里的人呀、牲口、风、尘土、树和叶都在他的笔下有了灵性。那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自己慢慢的安静了下来，那些在手机里被切成碎片的注意力在刘亮程的文字里重新的拼合。他呢不讲大道理，就是跟你聊聊天儿，聊他看见的日出，听见的风声，闻到的泥土味儿。所以呢也是想把这本书呢推荐给每一位在快节奏里感到疲惫的朋友。村庄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精神归属。当我们被信息轰炸，被 KPI 追赶时，不妨去读一读刘亮程在文字里回到那个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故乡，让你的心灵歇一歇。同时呢，在昨天啊是星期五是全国助残日啊，这个也给大家去推荐了这本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这本书呢收录了史铁生最为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以及《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等名篇。我们都知道史铁生呢21岁时双腿瘫痪，后来呢又患上了肾病、尿毒症，靠着透析去维持生命。但是他在轮椅上，在病榻上用文字构筑了一座精神的丰碑。所以在全国助残日呢，我们去谈爱关爱残疾人，但是史铁生告诉我们，残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不是怜悯，更是尊重。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梦想追求，只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需要多一些支撑，多一些无障碍设施，多一些平等的机会。所以呢，去之前我们也有嘉宾，我记得是第一期嘉宾去也分享过他很喜欢的文章，就是《我与地坛》，他读了3遍啊。就小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一篇课文，要学习的课文去读。那么等我们成年以后，历经了时间的洗礼以后，
对生命的感悟会更加深刻了。所以呢，再去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明白，身体的残疾它不等于精神的残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史铁生他可以在轮椅上，在病床上能够写出这么多比健全人更加深刻、更加通透的文字，那我觉得他的生命是一朵真的是在苦难中开出的花。因为在周四的时候，5月14日的时候啊，我去新区一小参加了一个我们公益计划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一个捐赠啊，一个捐赠活动。在现场也看到我们蜗牛宝宝上台进行表演，我们的高老师讲他们的孩子的故事啊，现场的这些新区一小的孩子就是特别的有触动，也很感动啊。我还记得孩子们说，虽然说他们是蜗牛比较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坚持。还有一位同学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更多的是尊重。那么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身体是这样的啊。大家多一份尊重和理解。如果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些特别的朋友，大家呢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就是多一份尊重和理解吧。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周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看的书啊，特别的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延州文化馆呢，也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说5月19日在下周二，那么湖口瀑布门票半价，残疾人是免费的，因为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啊。这个残疾人呢是凭残疾证原件免票，那么很暖心的是，视力、智力残疾或一级、二级肢体残疾者呢，还可以免一名陪护人员的门票。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性化，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也能有人陪伴出游，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同时呢，在5月22日、23日的时候，有一场名为归来的星光的高规格声乐专场音乐会在大剧院音乐厅深情唱响啊。因为这个主题归来的星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声乐专场啊，非常非常的经典。那在5月22日下周五的时候，晚上7点半的时候是中外经典专场。那在下周六5月23日7点半中国经典专场，那么都是在大剧院的音乐厅，这个时长是每场90分钟。来的这个阵容呢是星光熠熠啊，领衔的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刘杰教授。他呢是1984年首届央视青歌赛专业组不分唱法的第一名金奖获得者，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的男高音。那也他呢主演了很多，比如说《茶花女》啊，《弄臣》《原野》等等多部经典歌剧，足迹呢遍布了世界级的艺术殿堂。所以呢，他在下一周啊，周五、周六会带着他的学生们啊，就是一批从意大利、美国、波兰留学归来的青年歌唱家，回到我们延安，用最本真的人声向这座红色之城致敬。就是现在买票还是有折扣的啊，所以想去看的朋友不要犹豫啊，登录延安大剧院的官方平台可以去抢票。还有呢，就是在5月18日，就是后天一直到24日，咱们大剧院东侧广场呢盛大开幕。什么呢？琴声禁运戏满延州戏曲艺术周，整整7天啊，14场经典大戏全部都是免费而且不需要预约的。因为现在我们延的高铁飞驰啊，1小时经济圈出行，让出行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戏迷朋友都能够轻松的实现早出晚归，乘着高铁来听戏。现场呢就是秦晋两大名团联袂啊，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的视听盛宴啊。硬核的阵容啊，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与山西省晋剧院两大顶尖的院团强强的联手。
们是一刚一柔，一文一武，就是有一种华山论剑的感觉。喜欢听戏的朋友一定会听过瘾的。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是5月18日一直到5月24日，整整7天，在大剧院免费看哦。好的，接下来呢，因为是周末，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这两天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农历的3月30，初夏时节，草木茂盛，正是亲近自然、爱护生态的好时候。今天我们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美好家园，留住蓝天白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2: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3: 习近平论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4月8日电。
4: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5: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4: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5: 遇见你，
4: 遇见你，
5: 真好。真好。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啊。那么当前我们关注到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有610米的拥堵，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9分钟的时间。还有当前的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420米，缓行55米。北大街由西向东，中心街到棉土沟巷呢也有140米的拥堵，缓行17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当前呢也有400米的拥堵。同时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也有560米的拥堵。那当前呢抗大北向到中心街也有420米的拥堵，缓行15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今天呢是周六，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2。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当前呢，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呢有610米的拥堵，还有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道大东门街呢有600米的拥堵，那北关大街到二道街呢也有200余米的拥堵，换行68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遵守交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遇见你真好的周六节目，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6:09，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滨路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北大街会有短暂的拥堵，二道街呢目前也会有拥堵的趋势，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啦。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这不是一到周末啊，一到周末大家的身心就放松了起来，周末听点民谣还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呢，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民谣如诗如信，与世无争。那么我周围有非常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听民谣啊，好像开始听民谣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人生感悟。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北滨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今天是周末啊，想必走万达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二道街呢现在也有一点点堵车。我们把手举起，跟着我的 only 一起来，尤其是北滨路啊，现在大概都堵到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延安的延大附属医院家属楼这块了。

0: 16:12，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为各位准备这首赵雷带来的《理想》。
1: 喜欢这节奏，
0: 说到理想啊，大家应该有很多话想说。比如说啊，如果我那年没有学这个专业，我可能在干嘛？如果呢，我没有干现在的职业，我是不是就是换了一个人生呢？

16点到2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滨河路科创路附近啊，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拥堵595米，但是这个路段的拥堵的时间啊，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34分钟的时间。来关注到北滨路目前依旧在堵车当中。来关注到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北滨路从野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674米，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通过。我们二道街的拥堵区是在持续的加重当中啊，从中心街到抗大南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偏大。我们的北大街从抗大北向到二道街目前车流量稍大，那么行驶的趋势还是呈逐渐的上升的一个趋势。同时呢，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的车流量会偏大。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母爱是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温柔。在没到妈妈以前呢，我深信，因为我知道我的妈妈太爱我了，那个时候我对妈妈这个身份哦，有一种模糊又美好的想象，非常天真。我就觉得女生只要生了孩子之后，就会自动变得温柔、耐心、无所不能，会自然的懂得要照顾孩子，会牺牲，会牵挂，会毫无保留的去爱一个小生命。其实啊，当我生完孩子之后呢，我会发现啊，这女生啊，与生俱来的母爱，我觉得她不是天生的，她是一点点一滴滴在琐碎的日子里慢慢的长出来的。只有真正亲身经历过，日夜陪伴过，才会懂得世界上最温柔的母爱啊，真的不是天生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暴躁，也会烦躁，所以呢，有很多妈妈在第一次当了母亲之后啊，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会觉得自己这个妈妈是不是做得不合格。我们从女孩到妈妈的这个身份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与孩子日夜相处，慢慢的把我们内心当中的母爱唤醒出来的。16点到24分，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因为啊，当了妈妈之后，你会发现啊，面对宝宝无休止的哭闹，你会手中无措，会崩溃，会烦躁，甚至呢，这个晚上崩溃大哭，深夜掉眼泪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不要被所谓的母性光环所欺骗啊，我们也是普通人。会自责，会焦虑啊，原来没为母则刚不是。

0: 天生的铠甲，我觉得他是被逼出来的坚强。16:24，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1: 没有奇迹，没有惊喜，尘埃里我不会。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北滨路的车流量还是偏大的，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还在持续的加重当中。二道街呢也是啊，比刚才要堵一点点了，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3分钟的时间。北大街目前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呢要比刚才的拥堵趋势要加重一些。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7分钟的时间。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那么关注到母爱啊，有朋友就说了，当妈后才懂得崩溃啊，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一样的，网上有一个梗特别的火，就说是哎呦，我可以为孩子付出生命，但是我不想陪他玩。母爱不是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它是有无数个细碎的瞬间一点点堆积起来的，是无数次深夜起身哄宝宝入睡，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整夜的抱着他不敢合眼的坎坷，是看到小朋友慢慢从哭闹开始学着抬头翻身坐起，开始学叫妈妈，这样一日复一日的陪伴磨合坚持与牵挂，让我们慢慢学会了耐心包容，学会了无条件的偏爱小小的宝宝。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会当妈妈的，可是当孩子到来之后呢，我觉得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seems so hard to like. 爱这个东西啊，那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间来到了16:36啊，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民谣歌曲分享，一起来听少女这首歌。

0: 16:4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那么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农历的3月30，初夏时节，草木茂盛，正是亲近自然爱护生态的好时候。今天我们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美好家园，留住蓝天白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0: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0: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刚才一直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母爱啊，关于从女孩变成女人，然后变成妈妈的漫长的成长过程。每个正在努力坚持的妈妈，不必羡慕别人的从容和温柔，不要苛责自己不够完美，不要羡慕别人。我觉得啊，我们所有的坚持付出就是这世界上最动人的母爱。我觉得爱好像会慢慢慢慢的变多啊，就包括之前刚出生的小宝宝，你真的作为我来说，我当时没有觉得有多爱他，可是慢慢慢慢呢，现在已经无法自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在哪个瞬间真正的爱上宝宝的，可以在评论区里说说你的温柔瞬间。最后呢，希望所有的妈妈们在爱孩子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疼爱自己。你值得温柔，值得被善待，记得你值得所有美好。16:51啊，当了妈妈的宝贝儿们啊，咱们不要焦虑。那么没有结婚的妈女孩们，咱们也不要焦虑，一起来听这首歌。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啊。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不出意料的，我的搭档肯定是来不了的，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我们的搭档要忙嘛，所以我来了。那么我们先了解路况吧啊。首先呢，看一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看到西北川滨河路拥堵距离307，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4分钟啊。刷新以后呢，我们看到了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附近啊，拥堵35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6分钟。还有呢，这个西北川滨河路现在已经这个缓解了啊。北滨路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距离52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北大街是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啊，今天虽然我一个人，但是希望大家都来互动，多多互动，多多点赞啊！不管怎么样，点点红心，点点赞，走进直播间，先点点红心，点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没有看到点赞的，没有看到那个点赞在冒泡泡，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那么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啊，本来是两个主持人，但是今天就是我一个人，谢谢改变自我为我点赞，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路况奖品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加关注告知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个路况奖品呢，分别是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箭猎兵场每天提供的百步穿杨河去基金2项的门票，还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洗车券6张，延安润情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这个是在凯泽世纪公园那块，然后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延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谢谢赵在儋州为我点赞，谢谢。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就马上进入啊，进入今天的大声拉花花。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

0: 经理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1: 儿个的，
0: 哎，
2: 给秋山给律师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
1: 出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但是我的手好的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画画。今天是彩儿一个人上节目啊，我的那个这个不是场次的搭档现在在直播间里头了，还好意思呢，把我一个人扔下上节目，他在直播间里头了，好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我给你们都汇报完了。那么今天虽然是我一个人上节目，但是希望大家积聚有缘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互动起来，要不一个人上节目真的这个很孤单啊，就是周末不休息嘛，我搭档撸串去了，我搭档反正是周末就习惯性把我撂下来，能要来我还奇怪了。我跟你说5点40分的时候我搭档不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那快不来的了，然后到了5点50分的时候我搭档跟我说他来不了了，所以我已经猜到他来不了了，所以我连找都怕劲找他。我跟你说，这可就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找我去了。你说这个坏人，你们说这种搭档能要不能要？来吧，我跟大家拉个有用的话题啊。今天虽然我一个人上节目，但是还是要精彩一点了，而且待会儿我跟大家选几首好听的歌曲，好吧？啊，哈哈哈。选几首好听的歌曲，反正我无时才看见的，所以我就不找你。无时无我才看见的，因为我在车里头给睡着了，我无时无才看见你的信息。我不知道你几点发的，反正是我睡着了，我醒来我无时无我才看到的，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进来以后我冒着火，然后呢我就走进了直播间，就开始了上我的节目。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今天人少，又是我一个人，所以希望大家互动起来啊！我今儿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想跟大家说个什么话题？说个卖拐子。陕北人常说卖拐子，逢人就说卖拐子这个词儿最早在哪里了？古人说，最早的时候是古代人所属人的吃饭本事，卖关子，在卖个，我在，宝仪大姐，你不要送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斗了你啊！啊！我睡醒了才发现你不来了，你、啊，我这宝仪大姐送小星星了，谢谢宝仪大姐啊。好的，卖拐子这个三个字是我们常张口就说的常用词嘛。朋友聊天说到一半突然停住，故意吊胃口，故意吊个胃口啊。然后呢，我们会催他。哎，我看到我的直播间说我的搭档说我上节目你能收到小星星了，我才两个上节目你进到我的直播间你收不到小星星，你进到我的直播间送个小星星不能，还不是因为你不送，这不在了，不在我跟前了，照彩太子了，这还，我告诉你，你再能搁这我就光放歌了。来，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今天的话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跟我互动起来，一个人上节目真的很孤单，我跟你说。卖关子，哎，准确举到最紧张的地方，突然插广告，然后气得你就骂一句，然后还有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或者陕北人说书的时候，说书，对，这个卖关子就是说书人的这个行为，对吧？有人知道我们天天吐槽吊胃口这个词儿，最早居然是古代说书人的核心吃饭本事，就是他们安守立命的看家本领。哎，你有没有在电视剧或者手机在？因为古代里头没有电视剧，没有手机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哎，这个看见盐呢？看见盐我没找见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抖音和视频号，每天都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现在视频号没有在直播，我不会弄啊。这个看。

姐姐今天没直播，但是抖音是微笑吧彩娃，请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啊！我上节目还要那个看这个啊，看姐姐了啊。是的，他理亏，所以他送小星星红哥了，就三个小星星。我跟你说，我这个榜一大姐人品有问题了。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所以说书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娱乐方式。那个时候识字的人也少，大家该知道了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很多事情都靠说书人口口相传，包括一些新闻呀，包括一些当时的这个朝廷的一些这个这个发布的一些政令呀，包括一些制度，或者说是一些大事小事，大事小事，全都靠要么就是贴一张广告，对不对？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是靠说书人口口相传的。因为识字的人少嘛，你那个官府在那个墙上贴上一张广告通告以后，很多人还得有人要念完以后给你讲解，你才能知道。你要不你就认不得字，你边上你也害怕嘛，是不是啊？所以啊，那个时候说书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宋代的瓦来狗舍，狗来瓦舍。瓦舍狗来每天都有无数的说书人等待表演。你比如说在茶馆里呀，对不对？等待表演了，然后呢，竞争异常的激烈，听众都是花钱来听书的，能不能留住人就看他们明天还不还来，全靠说书人的本事。而卖拐子就是他们在这个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最厉害的杀手锏，对吧？其实拐子最早不是指悬念，而是说书人划分故事段落的转约术语。预知下回如何，且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你克还是不克？尤其那咱的电视剧也害这个毛病，现在你一夜睡不着，那个故事情节最到九月拐头隔啥广告来了，或者是等明天再看。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感觉我自己这阵也像说书人，对吧？所以，然后呢，就是说书人那个时候的，你像在北京说那个书是评书，咱们陕北说的书是那个三弦台的说书，所以每一个说书人，每一个地方的说书人还是不一样。我记着我刚考那个中曲协会员的时候，不是给培训来了，给我们这些会员培训来了以后，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老师，或者是一些资深的优秀的曲艺人，然后就有一个老师是哪里的，他就是说书出家的，然后他说的特别有名气，说的也特别好，而且祖传的说书本领，说书这个艺人还说的特别好。他们那个书说的就不是咱陕北说书，也不是北京说书，他好像是南方的哪一个，浙江还是哪一个城市里，特别优秀，说的特别好，你听不懂，但是你觉得也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说普通话，你还是能听懂的，好吧？拿起大家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所以，拐子并不是最早的悬念啊。然后呢，说书人把一篇完整的长篇这个故事折成一个一个精小短小精干的故事，每一个段落的结尾都精准的选在那个扣人心弦的地方。比如说，英雄即将被宰，好人即将被害，谜底即将揭晓的时候，突然啪一拍惊堂木醒目，说一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结束当天的表演。哎，对，张舅姑老师就是在张舅姑还有这个还什么来着，哎呦，还启祥的前辈，那都不是老师了，那是前辈，那是我们的前辈了，对吧？特别特别好。我有一次在主持还启祥老师的这个讲的他的那个莫大桥，因为他是盲人嘛，他为了创作这个书，他是盲人，他看不到延安大桥。当时延安大桥修建成以后，就让孩子宁让他的娃娃把他吊到绳子上，绑到绳子上，从大桥里头放下去，他挨着就一点一点不过摸。就为什么叫摸大桥，他要摸完大桥，把那整个全摸一遍以后，他才能别出来这个书，写出来大桥的宏伟，写出来大桥的故事。所以这个特别感人，当时我听的眼泪哗哗的流。你见过哪个主持人给人主持这眼泪流的哗不愣愣的？这就是翟北所说的摸大桥，特别感人。所以你看啊，韩老师韩启祥这个前辈的子女，现在是咱们延安曲艺家协会的主席，现在已经成了顾问了啊，成了顾问了。那也是韩老师啊，韩应莲老师，他也是个说书人，所以大家很多说书他都是祖传的，他都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对吧？所以之所以叫卖拐子，就是因为听众听到最精彩的地方被硬生生的打断了，哎，心里就着急的，哎，挠心挖肺的，是吧？第二天肯定会早早又来改着听了嘛，对吧？然后呢，说书人就是靠这个技能把一次性。

他的故事消费了变成了长期的回头生意，客生意，每天都能赚到稳定的赏钱和差钱。可以说，会不会卖馆子，馆子卖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一个说书人的收入高低，甚至能不能在这个行当里混下去，知道吧？所以，卖馆子这个词儿在古代，在宋朝呀，在各种古代说书人的这个能力图，就是来衡量一个说书人的能力的，知道吧？所以后来这个词慢慢就跳出了说书人的圈子。啊，词义不断的变化，从说书人的故事节点到故事停顿的专业技巧，变成了所有故事不说关键信息，对吧？然后呢，吊人胃口的行为的统称，不管是聊天讲故事还是做任何事情，只要故意留悬念，就能被称为卖关子，知道吧？所以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1000年前说书人的行业术语，经过岁月的流转，最终成为我们张口就来的日常口头禅。直到今天，我们不管追剧、看小说、听故事的时候，依然会被各种的这个啊吊足胃口的这种馆子的吊足胃口。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讲故事的永恒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说一下这个卖馆子这个事儿啊。你看，有人就说了吧，这个有人就说这个卖馆子。啊，我就卖个关子，就是不跟你说。其实卖关子这个就是说书艺人或者说是小说呀、电视剧里头的一种常有的惯有的套路，在最紧要关头、最关键的时候，然后呢停下来，就是他下回再说。那么你就永远就记着，你关注了这个，就像现在我们关注了某一个台，锁定一个台，那个台优秀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吸引我们的电视剧，是不是？啊，很多地方或者说一个活动。那些曲艺节目呀，或者是那些文化节目呀，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呀，他们都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吊足胃口，把人吊足胃口以后才来，那就叫卖关子。所以卖关子这个词儿啊，就这么个由来的，就是古代说书人的吃饭本事啊。今天又单飞了，又一无间，是的，就我一个人啊，我把我自己说的乐此不疲，把我自己说的开心的啊，就是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卖关子，挺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歌啊，想听什么歌的？放高点，把音乐放高点，陪你们听歌。我看一下，想听什么歌，大家可以点歌。今天我一个人上节目，同志们可以点歌。昨天都是唱的是海娟老师的歌。有想听的歌吗？陕北民歌。有想听的陕北民歌吗？有吗，同志们？昨天海娟老师的情墙，然后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对花，哎，看看海娟老师唱的对花咋样，好吧，来走起。

0: 计划？
1: 吉祥妈，
0: 你在这里打住草啊？
1: 嗯
0: 嗯，今天呐，你要是不对话，我就不让你在这里打住草。
1: 对话？
0: 嗯，
1: 对话那不容易。
0: 那好，那就对起来。

0: 正，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首先了解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路附近拥堵距离70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4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啊，北滨路是啊，拥堵距离513米，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北大街，我就发现啊，就从这个从这个周末和平时周一到周五是不一样的，周一到周五堵车的都是放学的路段，然后周末堵车的它都是中心街地带，就是客流量稍微大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大家都个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同步直播，请搜索微笑吧彩文啊。刚才我看菲亚说照不定预报啊，那他又说了，你看小娃二抓可堵出去了还有呢，北大街还有二道街，你看二道街车流量也稍微有点大，但是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啊。在我看七里坡大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圣迪大道附近由南向北，再就是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一两分钟，都是还可以吧。此时此刻我跟你说堵车的地方就是卓学街凤凰广场那一块，北大街这一块，大家出这个锁子家呀，染头发呀，然后吃小吃呀，二道街吃羊蹄呀，然后那个出个逛街呀，购物呀，就在那块地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就是这就是周末的这个正常的大开方式，平时的话都是那个在行车的路段堵车了嘛，对吧？好吧，这就是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延安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像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那么接下来呢，又要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了。本来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那个卖拐子，但是一阵阵跟你们说的这个卖拐子说的多了，你们是不是听见不爱听了？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卖拐子啊，为什么呢？就是这是当时是最早古代说书人的吃饭本事，就到了任何时候拐界的时候啊，说书人会把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裁成一个短小精干的段落，每个段落的结尾精准的这个选在最扣人心弦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比如英雄即将被宰，好人即将被害，谜底即将被揭晓的时候，突然啪一拍九堂木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不是啊？咱家在电视剧里头看的是不是就这个？对，所以之所以叫卖拐子，是因为听众听到最精彩的地方被硬生生打断了，心里就急躁的不行。那你肯定第二天你就又可怜嘛，你早早你就拉个拐子就可怜。所以第二天来说的，靠的就是说书人这个，第二天有没有人来听，说靠的就是说书人的这个技巧，把一故事一次性小费里头以后就变成。就没意思了，变成长期的回头客，就是不让你一次性把这个事情消费了。你来了，瓜子要花钱，茶水要花钱，小吃要花钱，是不是？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你每天来了都要买票。后来这个词慢慢跳出说书人的圈子，就词义不断的泛化。那么从说书人再到故事节点，再到故事停顿的专业技巧，那变成了所有故事的关键信息，吊人胃口行为的统称，就是卖拐子。不管是聊天讲故事还是做任何事情，只要故事留够悬念，都会被称为卖拐子。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你看1000多年以前说书人的这种行业术语历经岁月的流转，最终成了我们张口就来的口头禅，直到今天咱们在追剧看小说听故事的时候，依然会被各种拐子吊吊胃口。然后呢，这大概就是讲故事永恒的魅力，这个永恒的魅力还一直会流传哈克。所以你看，你看电视剧的时候突然到拐界时候嘣，对吧？哎，到了拐界时候就你就等着，就肯定的就到了那个啥吊胃口的时候了，这就叫卖拐子。那么接下来再大家说说拉哈佛系，我们天天不是讲佛系了吗？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圣拉花花，说的非常好，那必须的呀。

0: 是我妹的同学，你看，我是你彩文姐姐，咋能说的不好了？因为你彩文姐姐跟你那个同学是吃的不一样的饭，走的不一样的路。彩文姐姐是一个喜剧演员，是一个语言节目主持人，又是一个娱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我是靠嘴吃饭的，如果我没有幽默细胞，如果我没有吊足人的胃口，如果我没有感染力，没有这个主持人该有的氛围和魅力，那完蛋了，那我就这碗饭不配吃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我妹呢，她是搞行政工作的，他们就要严谨，就要严肃，对吧？就要高冷，哎，所以就这样子的，这就是大家走的路不一样，你表现出来的立场不一样。但不，这个我跟你说，你在别人眼里看来的不是他，不一定是我真正的个性，人设就是这么人设，这个人设是设出来的。乐弟，我的搭档又跑了，又跑了，我跟你说，又离我而去了。你把红心点起来，赞赞点起来，啊，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点点红心，点点赞，你们能赚100万。阿姨，你这么胖是不是？你少来 SH 小乐，你阿姨跟你说啊，阿姨是凭自己本事吃成这个样子的，阿姨没有多胖，知道吧？在现在的社会，这个叫旺，这不叫胖，这叫旺。旺家啊、旺家，旺搭档，旺朋友，旺粉丝，知道吧？啊，阿姨不胖。不能叫胖，是很协调的，知道吧？那你看到此我这一半，他这个视频里头的是比较片面的。如果阿姨再起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就没有那么胖了。阿姨，笑死我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大家在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同步直播，这个。大家不能是因为彩儿姐姐身材说事儿啊，我们说的是佛系啊，我要做一个佛系的人啊。这个为什么后来大家流行说这个佛系？其实佛系这两个字在当代年轻人里头的万能口头禅，但实际上这个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要不要给大家吊一下胃口？来，阿姨要不要站起来让你看一下阿姨是胖还是瘦？好吧。你这样看起来，你阿姨是不是啊？啊？啊，阿姨知道你是小孩，谢谢山西小乐啊，谢谢你，你认为阿姨这个阿姨，所以阿姨很给你面子，站起来让你看一下啊。我古舅在了吗？我昨天打电话了，你们一天光在我的直播间问我古舅了，所以导致我一天给我古舅，我说古舅你拉死开了，你是不在了你啊？大家都知道在了吗？我昨刚才还给你的视频号点赞来了嘛，所以啊。二里地跑动了吗？谢道士，二里地还能跑不动吗？三里地也可以啊。好的，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来，我们说的这个佛系，我看得下到节目说了，因为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时间以后呢，我们下期节目下周一给大家说关于佛系啊，因为佛系这个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万能口头禅。购物不催单，不退货，不评价，就是佛系买家。上班不卷精神，不抢功劳，做好分内事儿，就是佛系员工。谈恋爱不查岗，不吵架，顺其自然，就是佛系恋爱。一句都行可以没关系，道尽了无数人对内卷抵抗的那种态度和形态，就叫佛系。 OK，这个佛系取源于在哪里？我给大家卖个关子，到这个关键时候我也给大家卖关子。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卖关子。那么大家想不想那个啥？待会儿我给大家听个摸大桥啊啊！谢谢快乐一家，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今天没开，所以我们的抖音微笑吧彩文，请大家走进直播间啊，搜索微笑吧彩文，我就关注一下，你就我们每天的节目，佛系其实就是没有办法，那倒不一定的，就是不卷，抵抗内卷啊，佛系其实就是不卷，知道吧？啊。周一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因为每天就一个话题，说上两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抢戏？我们的赞还没点到5000，我们的赞还没有点到5000，同志们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好吧？今天是16号，今天16号，等到了周一就18号了。你看，五月就马上就结束了，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有这个走过的日子，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小品演员说的一句话。是的，好的，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分钟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0: 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再见。
1: 听见就。
0: 再见。
1: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农历的3月30，初夏时节，草木茂盛，正是亲近自然、爱护生态的好时候。今天我们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美好家园，留住蓝天白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是彩薇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今天彩薇一个人上节目，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的互动起来。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是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就要给大家说个啥歌啊，又把赵不丁放跑了。我跟你说，那个赵不丁自己不务正，不是个放跑了，一个礼拜能上3-4期节目的就可以了。赵不丁又不是个务正人，你们又不是看不出来了。你彩文姐姐才是个坚守岗位的好职工啊！今天说个啥歌？陕北方言确实牛，无疑是这个长期处在战争地带的词汇。啥歌？历史上这片土地上长达千年的干戈不留，然后呢，留下许多战争相关的词儿。啥歌？啥歌？就是啥歌？它陕北话有结束的意思，有杀伐割脚的意思。新华字典里说，这是一个西南方言。我前三万水问了几个四川、云南、贵州的人，人家都说不知道。那么啥歌使用的时候并没有字面上的杀气，却有些委婉，有鬼劝的意思。劳累一天睡下，然后呢，婆姨望着窗外如紫麻的行动，盘算着手秋收紫麻、玉米、豆子、米子、谷子一大堆的生活，就轻轻推了一把身边要睡床的这个老汉，说明天咱俩个走去吧，剩下那点米子撒搁里，干完这些活好好歇上两天。或许是长期的饥饿，或许是饮食问题，陕北人的语言多数词汇都跟吃有关系。就像每一个节日有特定的食物，那么撒搁这个血型的词汇更多的用在饭食上，这就是咱陕北方言的特点和魅力之处。陕北人为什么一见人说你吃了没？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吃饭是最大的事儿，因为我们都在饥饿，饱受饥饿的时候，对吧？剩下半碗面了，婆姨夺过来给老汉说：“你给他撒搁里，其实是想叫他多吃点，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吃饱了才有劲干活嘛，对吧？”满满的无奈死了。然后呢，咋走撒搁这两个词儿相当的陕北啊、哦，然后呢，也就相当于说出咱们陕北人的性格。你想一下，用普通话。一个好客的主妇对客人说，你吃吧，放开吃，我们全家都刚吃过，你看多善良多诚恳，对吧？一听就是假的，但是这个谎言会却能让客人感动的觉得是打折里最撒个，就是打折的意思哦，就让客人很感动，就觉得你看这家人多厚道多淳朴多实在，是吧？所以啊，比较一下撒个跟杂症更让人接受，再就是比较一下是不是更诚恳，更让人打心里的那种舒服，说哎，你看你把这点给他砸走的吃里，是不是很勉强？但是你给他慢慢把你把这撒搁里，哎，就比较委婉，比较温柔，比较真诚啊。所以啊，砸走与撒搁，葫芦娃的词曲还真是适合啊，唱砸走撒搁，砸走撒搁，一根藤上两颗瓜，委屈成全成假话，葫芦娃葫芦娃那个词儿是不是？对。撒搁里就是打折里的意思，这就是咱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每一个家里都有个垃圾桶啊，你就是你们家吃剩饭的，所以每一个家里都有个胖子，身体最好的那个就是撒搁的。我跟你说，所有的胖人都是因为剩下那点，说就剩下那点了，不要吃了，隔夜饭不好吃，就今儿这个吃了，然后你不能撒搁了，你就长那点上来，就一样的，真的都一样的。所以后来我跟你说，我为了减肥，我在家里除了放鸡蛋，再啥都不放，为啥呢？我怕胖了嘛，吃剩都忍不住嘛，我就把鸡蛋放上，大不了饿里抽个喝一口鸡蛋，是不是？就是，好吧，接下来再给大家送歌啊，送首陕北民歌。今天送个韩军的，送韩军老师的《感受灵》，对花送过来，吉祥羊果没送过，啊、我看就送个对花吧，哎，对花送过来，《感受灵》吧，走起。

好的，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的《感森林》，韩军老师的《感森林》，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本周的大声拉画画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留守和陪伴，感谢抖音直播间家人们的陪伴，谢谢你们。我们大声拉画画下周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为大家刷新一下延安全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七路附近拥堵585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862米，缓行81米。继续来关注到还有北滨路由西向南，从西沟大桥到大桥街拥堵757米，胶海线由西向东，从 J34L 到枣园七路拥堵203米，缓行46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把身边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杨洪杰联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延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了。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北部呢，局地小雨，大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洛川、福县、黄岭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呢，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12度到17度，北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周末出行的家庭也比较多，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们都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
2: 没错，
3: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4: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3: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4: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5: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6: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end it to my phone.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在我们每周六呢，都会有来自我们延时青少年心理学会的讲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延时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生涯规划专委会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兼生涯规划教师马艳芳老师啊。那么有请马艳芳老师来跟我们98.7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7: 白羊你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走进直播间。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专业选对的话我们的人生可能不累，专业选错的话，大学

0: 遭罪。然后就说是好多家长说是不知道什么是热门，也不知道什么是冷门。然后今天咱们一起来探讨。
1: 嗯，那么我们在上周的啊这个高三生涯规划护航系列呢，哎，就聊到了这个多元的升学场景，强基啊、综评啊、专项路径的一个全解析，也帮助大家打开了这个升学通道啊，找准这个生涯价值观。但是呢，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听完又问啊，这个方向定了呢，到底这个专业怎么选呢？哎，刚才马老师提到这个热门专业啊，那是真火还是虚火？哪些专业一报就踩坑，未来好就业，薪资高，不后悔的路到底在哪儿？所以呢，今天马老师又继续的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专业避坑与职业前瞻，热门专业真相与就业路径啊。那么想问一下马老师啊，那么现在专业名字越来越多啊，比如什么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智能制造，听着看着都非常的高大上啊，那么家长和同学们呢也很容易被这个名字迷惑。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强调这个专业避坑呢？那这个坑到底在哪里呢？
0: 说到这个就说是专业啊，然后北阳我想问一下，就说是假如现在让你报一个专业叫智能建造，你会不会报？
1: 嗯，反正听起来就是很像就是咱们当下这种什么 AI 时代啊，就是这个智能，那么我能干嘛呢？好像听起来像理工类的一个专业啊。
0: 对，
1: 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0: 是不是跟我们目前的智能高科技未来建筑都能挂上钩？
1: 对，没错。
0: 但是你知道这个专业之前的名字叫什么？
1: 不知道。
0: 叫土木工程
1: 啊。对，其实他就是可能就给这个专业换了一个名字。
0: 对，就是老牌的冷门专业，然后就是换了一个马甲。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之前没有研究，或者说是我们一看这个专业的名字看起来高大上，我们再报的话可能就会入坑。
1: 对，
0: 那然后就说是我再问你一个大数据技术与管理。
1: 大数据技术与管理啊，就可能去搜集咱们网络上的一些信息资料啊，比如说某个科技公司哎需要这个准确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0: 对，你说的很正确啊，但是它的学名之前的名字叫市场营销。
1: 市场营销啊，对。对，市场营销、市场管理就营销学类的嘛。
0: 对，所以说是我们不能就说是我们现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不能光看名字。然后就说是他的名字不等于他的真相。
1: 对，
0: 同时我们还要就说是还要避的一个雷，就是不能跟风热门，就是别人报啥我就报啥，不看自己的学科优势。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好多孩子在上了大学之后发现这个专业我听不懂，然后就说是导致挂科，然后在大学四年，然后导致他就说是这个夜学甚至颓废，不仅浪费四年的青春，然后就说是导致我们的前点彻底的学错。所以说是除了不能看名字还不能跟风。
1: 对，
0: 再其次的话就说是我们要不能只看学校不看专业。
1: 对，
0: 好多家长就说是一看这个学校是985、211，然后直接不看专业，就说是一定要上的这个学校。
1: 对，就觉得这个学校的名气非常的大。
0: 对
1: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同学呢因为这个成绩的原因还会接受调剂。
0: 哎，对，然后就说是他接受调剂之后，然后虽然说分数没有浪费，但是就是没有根据孩子咱们上一次探讨的就说是兴趣、性格、价值观还有他的能力，然后就是导致然后读了一个不适合来就业的专业。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家长一看这个名字不高大上，然后直接也不报，比如说是殡葬行业，然后康复，然后监狱，然后就说是甚至是像这种探出了氢能这些专业，对吧？一看名字不太懂，然后就不报。所以说是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然后就说是一定要，然后就是不能光看热门，然后还要看这个专业的实际，然后就说是就业或者是说他实际的学习，然后这些方面。
1: 对，没错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其实的这个热门专业也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嗯，
1: 那么马老师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去解答这个真相和就业以及这个我们该如何去避坑啊。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啊，这个每一个人手必须咱们步入社会得掌握的这个计算机啊，比如说最简单的 Excel 呀之类的啊，包括呢现在这个 AI 时代、大数据、软件工程，虽然听起来是理工类的，但是现在已经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那么第一个肯定是计算机类啊，年年高分，人人想报，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马老师，
0: 其实就说是计算机类它的起薪最高，并且就业面非常的广。
1: 对，
0: 但是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学得好的话就说是高

0: 进大厂，然后或者说大公司，对吧？但是学不好的话，只能做基础的岗位。
1: 对，
0: 比如说是像这个就业路径里面有一个右维，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职务，大你知道他在做什么？
1: 不，运营网管理嘛，维护嘛。
0: 哎，对对对，它就是 IT 后端支持的一个核心岗位，对吧？
1: 对。
0: 但是就说是你，比如说是我们就说是电脑维修，然后这一块啊，就是我好多好多家长就说是我们孩子学了计算机，应该去华为，对吧？
1: 对，
0: 或者去比亚迪，对
1: 对，
0: 去腾讯，对吧？去这些大厂。但事实上就说是，然后他的两极分化，如果说是我们上的985、211，毕业之后可能能达到你理想的那个薪资。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上的一般类的院校的话，然后就说是毕业之后，然后就说是可能就说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心理期望值，然后就是如果达不到你期望值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心理的落差。
1: 对，没错啊，就是很多无论是同学还是家长啊，就还是比较喜欢计算机类的这个专业，包括呢，其实现在计算机类的这个就业前景确实是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前景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学得非常的好，
0: 对，
1: 就是你得在一众人里边非常的拔尖，然后呢，你才有可能去进入到一些外企，进入到一些大厂里。
0: 对，
1: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如果说是我们仅仅是学习的这个专业，但是又并不是说特别的精通，或者是可以拿捏得下啊，那其实可能就是一些基础性的岗位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同时就说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就说是孩子如果数学然后比较弱的话，就说是我们要慎报，然后同时就说是如果我们报普通院校的话，要优先报软件工程、网络安全和大数据技术，这些都是核心技术岗位。
1: 对，
0: 然后毕业之后至少不会失业。
1: 对，那么现在啊，比如说很多的家长也有了解到啊，比如说像一些芯片呀，还有半导体，因为现在是国家战略，那么想问一下马老师，那么这个方向它值得报吗？
0: 对，然后谈到这个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为，华为手机，然后大概在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华为有一段时间就说是大家发现手机买不到，就是因为美国不给咱们提过这个芯片，然后这是一个卡脖子专业，然后就说这个领域，然后就说是人才的缺口比较大，并且是越来越吃香，国企大厂都在抢，但是就说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高精尖的一个专业。虽然说是他这个就说是大家能够看到，然后他比如说像华为那个年薪基本上都在200到300万。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一般就说是普通的孩子的话，就说是还是建议申报，因为毕业之后我如果我不去不到这个公司，或者去到这个公司之后他需要的那个核心技术比较强，然后就说是我们如果拿不下来的话，可能就说是这块也是需要我们去就说是还是要需要我们家长去考虑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优势，然后有没有在这方面。
1: 没错啊。那他的这个就业路径是还涵盖了哪些内容呢？
0: 比如说是芯片设计，然后视频，然后是硬件工程师、通信设备、半导体制作，然后这些方面，然后就说是都可以去就业的。
1: 对，没错。
0: 那
1: 比如说有一些避坑的，就是哪些孩子他是不适合报的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如果物理差的话然后是坚决不报的。然后就是本科优先电子信息工程，比如说像咱们西安，像咱们陕西省内的话，比如说西交大，然后就是西电，然后这些都可以，就是院校是我们优先选择的。但是就说是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本科大概率是就业比较难的，需要我们去读研才会有优势。
1: 对，才会
0: 读研或者读博，
1: 对这个竞争力才会更加的就是提升一点啊。
0: 哎，对对对
1: 对，还有呢一点就是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个新能源，包括呢现在电网电动车都非常的火啊。你在这里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么这类专业它稳不稳定呢？
0: 你像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电车，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比亚迪、小鹏，然后问界，对吧？然后理想、未来、五菱，包括小米、苏七，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都是我们孩子然后都比较喜欢的这个方向啊。然后但是就是这个就业率接近了天花板，然后就说是我们对接了这些大厂之后啊，其实就是不仅稳定体面，然后并且是国且多，不怕行业周期，然后这个是永远都不会就说是掉链子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孩子进去之后可能就是他这个终生都会比较做得比较好。
1: 对，
0: 然后像这个就业路径的话啊，国家电网、电厂、光伏储能，然后新能源的车企、自动化、工艺机器人，对吧？尤其这两年机器人也比较火，但是就说是大家我们需要避坑的就是别以为新能源就是进厂，如果说是申报偏理论的材料，优先工程优越岗，就说是

0: 这个在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在技术岗位上，然后就是有所发挥。
1: 对，没错啊。那包括呢，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学习非常好的同学们啊，大家也很喜欢这些这个医学类的啊。
0: 对。
1: 那么学医呢，也永远是家长心中的铁饭碗啊。但是呢，可能孩子怕苦怕累啊，到底怎么选？其实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学医这件事情真的得孩子本人。他自己去热爱，他自己可以吃苦耐劳，因为大家都知道，医学真的是一本最难啃的书。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对我们未来大健康时代的话，这医学绝对是一个刚需。
1: 对，
0: 并且是这个职业是永远应该是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1: 嗯，
0: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去医院之后，就说是，然后就说是小机器替代了很多，就说是我们检查了，对吧？但是仍然需要我们每就是医生去解读。然后这个就说是这个数据对吧，但是并且靠风险社会地位高，然后就说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学制特别长，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学医学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本科加研究生，
1: 对，
0: 然后至少是8年，然后但是这个医学强度也大，门槛就业门槛也高，像现在一般的然后就说是医院它必须要求我们研究生以上，然后
1: 对学历要求会比较高。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就业面也比较广，比如说我们医院临床对吧，然后其实这里面就说是大家能够想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专业叫口腔医学。
1: 嗯，对
0: 对，然后就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好多孩子口就说是为了矫正这个牙齿，但是这个基本上矫正牙齿都到16000到27000，
1: 对，价格会非常的高。
0: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就说是口腔医学的话，就说是它这个有一个起点比较低，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就业。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口腔医学也是需要考证的。
1: 对
0: 对，然后就说是像医学技术岗对吧，但是现在就说是还比较就今年还热门的一个专业就是康复医学。
1: 嗯，
0: 对，就是比如说是像就说是
1: 减脂啊之类的，
0: 对对对，这些然后必须要去比如说脑瘫这些对吧，然后都必须后期有一个康复治疗。
1: 对，
0: 然后这个专业现在也比较火，但是就说是但是如果我们要报临床的还是就说是像5+3最后还有一个归培。
1: 对
0: 啊，分数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走就说是医学技术护理对吧，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生物医学工程不等于当医生。
1: 对
0: 啊，如果说是我们就说是就呀就是是铁定了要走临床医学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说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长期战斗的准备。
1: 对，没错啊。那么之后的话呢，大家

0: 是我们的孩子哦，然后如果说是走医学的话，其实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我们家长还是比较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些孩子他们觉得说是这个走医学太苦太累，然后就是导致然后可能学习太差，然后需要背诵的也比较多，记忆的也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家长一定要去和孩子去商量，不能说是啊这个医学挣钱多然后我们就去报，如果孩子不喜欢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就说是不要，就说是我们家长觉得这个然后铁饭碗，我们就给孩子去报这个专业。
1: 对，没错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是关于这个理工类的啊。那么其实呢，文科好的一些同学们呢，也还是想要去就业前景想稳定一点啊，想去当老师。那在这里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么这个师范专业我们该怎么选才不亏呢？
0: 像师范专业的话，我们现在就说是除了我们就是大家能知道一般类的，还有国家公费师范生，然后地方公费师范生，还有地方优师计划。像国家公费师范生的话，六所类院校啊、哦，像就说是北师大、陕师大，然后陕西省咱们陕师大、东北师大、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然后就说是这些院校，然后就说是这些院校的话，就说是如果家庭条件一般的家庭可以首选，因为这些大学四年学费是免费的，
1: 对，
0: 并且然后对生活费也有补助，然后毕业之后直接就说是，然后就说是像咱们如果走的是国家公费师范生的话，直接陕西省教育厅给你安排工作，然后毕业之后本科就可以就业。然后同时就说是如果说是我们的分数达不到600分左右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地方公费师范生或者说是优师计划。像咱们宝塔区的考生，然后就说是在宝塔区就读的，然后并且学籍满3年的考生，然后可以考虑咱们的地方公费师范生，因为咱们宝塔区是陕西省贫困县。

0: 对
1: 对，然后就说是因为你要报那个国家公费生，就说是有一个地方国就是那个国家优势计划的话，然后就说是它是要国家的贫困线，但是咱宝塔就是、然后省级贫困线的话可以报那个地方公费师范生，这个毕业之后就说是你可以，你要从咱们宝塔去走的话，回到咱们宝塔去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然后咱们就说是延安市的教育局给咱们安排的，所以说我们家长可以考虑这个。当然就说是大家现在还有家长就是考虑的，说是现在就说是出生率比较低，然后孩子毕业之后会不会失业，然后这块的话就说是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就说是我们学了汉语文学，学了思想政治教育，然后包括我们学了小学教育，对吧、除了我们出来当老师，我们还可以考公务员。
0: 对
1: 对，这块就是尤其是然后我们的汉语文学，对吧，是考编友好专业。
0: 对，没错、
1: 然后安全感强，但竞争逐年在变大，就是大家能想到这两年的考公，然后确实是也挺不容易的。
0: 对，没错啊、
1: 但是就说是如果我们孩子就说是如果说是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有些孩子志向于当老师，像中小学教师、公务员考试，像事业单位招考的文职编辑，对吧，都是可以就说是去学汉语文学的。但是就说是我们还是就说是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尽量优先选择公费师范，因为这个毕业之后自带编制，然后就说是但是音乐体育美术这些岗位比较少，文化课的话就是更稳一些然后这个毕业之后我们还需要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0: 对，
1: 然后有证之后我们就会好就业一些。
0: 对，所以呢这个证书一定要提前的去拿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就是去提前去考了这个教资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的话大家还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啊、所以的话呢沉下心来去考，我觉得会更加的有优势啊，拿到证的概率呢也会非常的大。 OK 啊，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23了，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有任何关于选专业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马老师呢也会在线的为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由西向南从西沟大桥到大桥街拥堵75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550米缓行6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同时呢还有林园路由北向南从金野安路到展阳岭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732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二道街拥堵18米缓行57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从永和路到尹家沟路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那么这会儿可能外边在下着小雨啊，所以呢各条路段的车辆又比较大，今天呢也是周末出行的车辆比较多，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疼。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8:31了。那么我们为大家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557米，缓行6米；北滨路由西向南，从西沟大桥到大桥街拥堵757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2米，缓行507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拥堵145米，缓行26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途径以上这些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延世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生涯规划专委会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兼生涯规划教师马艳芳老师。继续有请马艳芳老师来跟我们98.7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嗨，北洋，然后就说是我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些问题，然后接下来一起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刚才呢，也有这个家长朋友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法学啊，这个法学呢也是考公神专业啊，但也有人发出了争议啊，这个毕业即失业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差距这么大呢，马老师？
1: 因为法律人，然后就说是和的驾照，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法学我们要过，必须要过法考。这个法考的难度非常大，
0: 对，
1: 所以说是很多孩子就说是学了法学之后，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想当律师，想当法官，想当公检法，当公务员，然后甚至考事业单位，但是就说是学了之后才发现，然后就说是我们这个法考难度特别大，然后因为在法律界就说是无证不能上岗，所以说是我们的孩子就说是，如果说是他不喜欢背书，也不喜欢刷题，那这个就说是法考就是一个硬门槛。如果说是我们孩子，然后比如说是，然后当然这个考公是还是一个神专业，为什么啊？因为大家我刚才能见到的，不管是律师还是法官还是公检法、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是就是我们孩子都比较理想的职业。然后这些单位一进去之后就是铁饭碗，不能叫铁饭碗，是已经非常铁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然后就说是最重视的一些职业。但是就说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是他没有就是大学的时候不能够早做准备的话，过不了法考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一块然后就比较困难了。
0: 对，就业非常难。
1: 对，所以说他就毕业就可能会失业。
0: 那么除了这个法学类的话，还有比较热门的这个专业啊，这个财经类啊，我觉得大家家长都非常喜欢财经啊，觉得这个坐办公室也比较轻松，而且也很体面啊。那么这个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1: 其实就说是我们财经类啊，然后就说是我们的岗位特别多，然后这个就说是大家能够比较熟悉的就是会计、财经管理和金融学，对吧？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大数据时代啊，其实就说是在任何时候，会计这个职业必须财务管理、金融，然后它的就业面是非常广的。
0: 对，
1: 并且就说其实它不存在失业，然后只能就说是它是两个阶段，就是可能有些人的薪资特别高，而有些人可能薪资比较低一些。然后并且他可以去企业、金融业，然后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体制内啊，然后就是考公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专业。
0: 对
1: 啊，但是就说是低端的可以替代啊，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走到高端的话，还是要考证。但是他这个就业路径就比较好，比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银行、审计、税务、企业财务，包括证券公司，然后也是我们家长然后眼中比较看到的比较体面的一些职业。但是如果说是这里面就说是我刚才就是咱们刚才我问你说是这个大数据技术与管理，对吧？然后就说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然后其实它就是市场营销，然后包括我们的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然后就说是如果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家长优先报考会计、财务管理，然后更能实用一些，并且这些就是专业毕业之后稳定性强，然后越老越吃香，并且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35岁危机，然后这个你知道指的是什么吗？
0: 就是35岁之后不能报考这个岗位了。
1: 不是，就是比如说像 IT 行业。
0: 对 IT。
1: 然后这些行业在然后35岁就成了一个门槛，因为就是你不能够持续加班。然后或者说是然后就说是我们比如说熬夜，对吧？然后这个之后我们可能兼顾家庭、老人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35岁危机。
0: 对，
1: 但是就说是然后财经类这些

0: 这些职业，然后他不存在35岁这些为界，他和医生一样是一个越老越吃香的专业。
1: 对
0: 啊、嗯，所以说是，然后如果一些孩子，然后比如说想稳定一些，对吧？然后、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进的，比如说会计了，然后就是银行这些的话，可能薪资如果说是可能不能够像 IT 行业，然后就是特别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它的稳定性绝对性是特别好的。
1: 对啊，
0: 嗯，
1: 那么包括呢，其实我们学文科的，尤其是女生啊，
0: 嗯、
1: 就其实还挺多的啊、
0: 嗯，
1: 就是文科类的孩子们，可能聊下来觉得这个可选的范围比较小啊、
0: 嗯。
1: 那么同学们应该怎么选才更有出路呢？
0: 对啊，然后在每年的高一后半学期，我们选科的时候，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家孩子学物理组合还是历史组合？然后就说是，虽然说是像现在就说是我们有12种组合。但是大类里面，像我们陕西省的话，还是选就说是首先物理组合为主和历史组合为主。但是就说是我们家长在选的时候说，哎呀，那我们孩子选了历史组合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选的原来的传统的大文的，就是文科专业。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说是我们在报考专业的时候，然后这个选择项也比较小。然后尤其是现在就说是 AI 的时代的时候。AI 来临的时候，我们家长都比较焦虑，说是像比如说秘书这些职业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1: 嗯，
0: 然后同时就是像我们现在新媒体，包括编辑 对吧？然后就是行政，比如说人力资源管理这些，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 DeepSeek 豆包，然后现在就是像尤其是我们原来就是传统，然后有大脑需要记忆的一些知识，然后现在就是根本不需要记，你现在出门拿着手机，然后你不会，然后你问一下豆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豆包好像什么都会，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就说是这些，但是这些就说是行业啊、哦，其实它的，然后就说是真相啊、哦，是考公还是比较友好的，尤其是我们的汉语文学，我们刚才说了，然后它对公务员啊、哦，然后就说是考公是特别友好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能力和证书也要拉开差距。
1: 嗯
0: 啊、哦，就业路径的话，就说是我们必须，比如说是我们的新媒体编辑。
1: 嗯，
0: 当然就说是我们像语文然后英语，然后就说是这些教师行业，对不对？也是可以的啊、哦、并且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这些行业都是就是需要我们的历史组合的孩子去做的。但是就说是如果你只想学理论，然后就说是要多练习一些写作运营，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需要报的小语种，
1: 嗯
0: 哦，然后小语种的话你就要慎报了，因为现在大家能知道，像我们的朋友去到就说是然后比如说去到美国，对吧，他不会英语怎么办、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然后就说是不需要再像以前，然后必须要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去翻译，
1: 可以直接去翻译，
0: 哎，对对对、嗯、然后就所以如果说你要报考小语种的话，除非你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比如说我毕业之后然后去哪儿，然后这个时候就说是就可能就说是我们需要和孩子还是一起去探讨，然后他有没有明确的就业，然后就说是或者说是方向，
1: 对，所以呢、
0: 啊、
1: 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哎，对对对。
1: 那么也同时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任何关于咱们高三孩子们的就是选专业啊，包括选学校的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我们的马老师呢也会在线为大家去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39了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

0: 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为你解忧。
1: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在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呢，也根据我们理科类啊、文科类各个专业的这个真相与就业路径，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啊。那刚才还有朋友们就是疑问到了啊，那关于这个土木建筑工程管理啊，就是咱们非常了解熟知的一些传统的老牌专业，现在还能报吗，马老师？
2: 然后就说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哦，虽然说是行业然后收缩了，然后不再是精饭碗，但是哦，它是它的刚需依旧是在的，然后依旧看经验和证书。但是我们的孩子哦，然后在报考的时候还需要就说是，还需要去理解一下，就说是不管是我们的土木还是建筑还是工程管理，然后就说是他你能不能就说适应长期在外地这种工作，并且是野外。
1: 对，
2: 然后就说，然后如果说你想坐办公室的话，然后就不要报这些专业了。然后同时呢，我不如果要报建筑的话，就说是你还需要有美术基础。
1: 嗯，
2: 哦，如果你没有美术基础的话，然后你报考了之后，然后这个像这种图纸设计呢，这些都可能是会有问题的。当然就说是好多孩子说是老然后我想考那个就说是住建岗位对吧？然后就说是城投了、设计院这些哦，然后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大部分孩子，比如说像我弟弟，他学的是工程造价，然后他现在仍在哈尔滨，孩子在西安，然后就说是因为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因为然后他仍要跟着工程走，工程走到哪他就要跟到哪去。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孩子特别想稳定的话，然后就说是怕苦又怕累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慎重的选择这些专业。
1: 对，没错啊。
2: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很多家长也了解到的啊，常说的这个四大天坑啊，就这个生化环材，哎，那真的是不能报吗？
2: 其实就说是生化环材啊，然后就说是好多家长说它是一个天坑的专业，就是因为它本科就业非常难。然后就说是像生物、化工、环境和材料，然后就说是它的科研前景特别好。然后就说是说到这四个专业的时候，我们家长能够想到就是我们前两天刚聊到的这个强基计划。
1: 嗯，
2: 哦，因为这些专业它偏向于研发，然后就说是我们大部分孩子如果想就业的话，基本上要到研究生以上到博士。然后就说是因为它的就业路就是研发、检测、环保，然后医药，然后教师考公或者读博对吧。当然就是我们说到教师的话，它指的是大学教师，然后不是我们一般的中小学教师。
1: 对
2: 啊，所以说是他就说是不读研的话，就说是如果你不搞科研的话，不建议你报。
1: 对
2: 啊，因为这些行业就说是他需要一定的学历。
1: 嗯，所以呢，马老师也跟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大家，一边听一边记。那有没有更加简单一点的万能口诀呢？
2: 然后就说是我们记住以下四条，然后大部分的科我们都能避开啊。
1: 嗯，
2: 第一个是不看名字，看课程。然后就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现在然后先搜一下，然后就是它的核心课程设计有哪些。
1: 嗯
2: 啊，不要就说是一看到这个名字特别高大上，然后就比如说是哎呀像看到马艳芳，你想是不是个美女对吧。其实这个名字和这个长相没有关系，然后就说是很多专业然后也是一样，就说是他为了然后吸引就说是好多不太就说是懂得喊家长去报这个专业，然后直接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市场营销，就比如说智能建造、数据科学技术管理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对吧，然后一看这些名字特别的高大上，但是就说是我们孩子适不适合，然后就业方向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然后这些就说是或者说未来的薪资水平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然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第二个就是不看热门，看适配，就说是然后是不是他这个分数、选科然后性格才是最好的，就是根据我们孩子的兴趣、性格、能力，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对吧，还有我们现目前的分数，然后我们再去选择这个专业。不要就说是哎呀你看这个计算机特别热，那我孩子也报对吧，然后但是你们家孩子然后可能对这个然后数学不太敏感，然后甚至对物理然后不太敏感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你报哦。但是就同时第三个就说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考的比如说四百大几到五百分左右的话，就是普通本科的话，建议我们的家长报专业。
1: 对
2: 啊，不要盲目的去冲名校，因为就说是大家能够这几年我们家长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名校效应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就说是你不管然后拿着哪一个学校的毕业证书，但是如果说是你的能力然后适配不了的话，然后就说是我们还是需要去申报的，就是名校在兼顾我们的专业。然后第四个就说是好多院校它这个宣传然后

0: 和大数据我们筛选出来特别好，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就业率，看薪资，看去向，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然后大学的这个招生老师给你口头承诺说孩子毕业之后一定然后会就业，这个时候啊，不要听他们的口头承诺，
1: 对，
0: 然后就说是尤其是给你承诺越好的这些学校，然后你越要怀疑一下，然后像清华北大从来不跟你说我不家你家孩子毕业之后一定会去哪工作，对吧？
1: 对，
0: 然后对啊，所以说是我们要就说是把这四条记住的话，大部分的坑我们都能避开。
1: 嗯，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能不能给大家再教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怎么快速选出适合自己的专业呢？
0: 然后第一个啊，然后我们要定点底线，就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数学、物理，甚至说是比如说长期熬夜加班，然后还有比如说是我们时不时的要出差倒班，比如说是像我们医生的话，然后我们要倒班，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我弟弟像这个土木工程，对吧？然后他那个工程，然后就是在哪？比如说是他家在西安，然后人在哈尔滨，对吧？离家远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是我们的底线，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要定目标，定目标的话就是你是求稳定还是求薪资高，对吧？然后就说是兼顾你自己的兴趣，还是就是想求一个体面的工作，比如说考公务员。然后就说是毕业之后是留在然后你的家乡，还是毕业之后比如说是然后需要去北上广或者杭州然后这些地方，或者说设置我们可能要去然后内蒙新疆然后或者西藏，对吧？然后这些地方的话，然后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然后把我们的目标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定我们的路径，就说是如果你准备本科直接就业，然后就说是如果你本科直接就业的话，那我们首先选择比如说计算机，然后这些就说是像刚才他的就业范围比较广，然后电器类的或者师范类的，然后即使然后就是我们到大学当了老师，那我们到中小学是不是可以当老师？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读研的话，那这时候比如说是医学、理学，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强基计划，像科研类的，
1: 对
0: 啊，对，这个时候就是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路径再定好。
1: 对，没错啊。所以呢，今天马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真的非常的实用啊。那么最后请马老师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一句忠告吧。
0: 其实就是我们的专业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也没有绝对的热或者是冷门，对吧？然后就是只有我们适不适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不跟风不毛从，不要被这个就是专业的名字所迷惑，兼顾我们孩子的热爱与现实，选对一条能走十年的路就是最好的志愿。
1: 嗯，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啊，这个专业选的对，就业就不吃亏，志愿填的好，人生呢没烦恼。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87会客厅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也是期待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高三生涯规划护航的系列啊。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带来院校精准筛选，冲刺稳妥保底科学定位啊，我们的余寿南老师啊，那么也是提前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了。 OK 啊，那么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了，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有趣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

0: 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今晚来听听什么呢？在听歌之前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北大街路段当前比较堵啊。人大附院到凤凰广场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北滨路段呢，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再来看二道街路段拥堵312米，缓行245米。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摇摆爵士，中午的时间就应该听一点舞曲来振奋振奋精神啊。来，第一首 Demile Cat Won't Day Won't Day。

0: Bobby。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

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19:45，今天晚上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摇摆爵士啊，非常放松的音乐风格。那听歌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我们的听友刘峰发来消息说，东关大桥向南门坡二道街路段的这个方向啊，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啊，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哎，好。

来，北京时间的19:53，今天最后一首歌《Lava Killer》来自 Miss Lee。明天周天的时间，继续由卢比来陪伴着大家，我们明天见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

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车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

0: 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1: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我们的爱车宝典。 L9 李维斯终于上线了、这台车可以说被很多人所期待在发布会的开场，理想先强调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用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分享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次他去烤冷面，摊主问他呢要加点什么，他开玩笑说能不能打个折。哎，看，用户永远想要的是更便宜，但是摊主会告诉你，其实还能再加个蛋。这也是 L9 当年销量爆发的秘诀啊！当行业还在比拼基础参数的时候，理想呢顺手呢就给车里边塞进了冰箱、彩电和大沙发，就交出了一份远超预期的答案。那四年过去了，全行业都开始把屏幕做得更大，座椅做得更软，当堆砌成为车企的常规操作，理想 L9 呢又走向了另外的一条路。现如今的理想把大部分的精力和资金都在砸向底层架构，自研范围覆盖车规级算力的芯片、800伏的主动悬架，还有全线控底盘等多个领域啊。那承载这些研究成果的自然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两款车型啊，理想 L9 Ultra 和理想 L9 的李维斯。首先啊，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啊？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理想它没有盲目的放大 L9， 车长车宽依旧在5米25和2米，

日常开起来依旧是很方便的。那在这个好开的尺寸之上呢， L9 的整体姿态啊还挺拔了不少呢。啊，在车高仅增加10毫米的情况下，前机盖和水切线被大幅度拉高了，再配上22寸的大轮毂，那原本庞大的车身就会显得颇为矫健了。前唇那一抹金色镀铬饰条呢也收束的干净利落，而且呢 L9 李维斯还采用迈巴赫同款的涂装工艺，紫金、绿金、黑金等专属的双拼色的车身，额外还增加两道工序啊。增加两道工序之后呢，漆膜的厚度就达到了传统工艺的两到三倍了，日光下呈现出的这种流动的光影质感还是非常好看的。那外观的考究还藏在它的细节里边啊，全车12颗超声波雷达的 UWB 传感器啊被它所取代了，保险杠呢也再也看不到突兀的小圆孔，隐藏式的电动踏板收起后呢和底盘也融为了一体，这不仅让外观更加的简洁， UWB 技术还让哨兵模式的耗电量骤降 82%， 两天呢只耗1度电啊，你开两天只耗1度电。还有呢，在打开了有电容防夹功能的电动车门里面，还是那个熟悉的啊，大家熟悉的起居室，哎，只是每一项的体验上限都被抬高了。那全新的 L9， 首先它是全球首款四个座位都配备了全尺寸零重力座椅的 SUV 啊，李维斯版本是直接标配了， Ultra 版本呢在首销期间呢也会免费赠送前排两把零重力座椅。像在过去啊，转向柱它会挤占空间，所以你的主驾你想完全躺平啊，这是一个大难题。而在 L9 上面，线控转向它释放了空间，即便您是1.8米的大个子坐进主驾呢也可以一键舒展躺平的。在望向前方，仪表台上的两块屏幕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一块29英寸的 6K 超宽全景屏，后排的21英寸的屏幕它新增了一个电动平移的功能啊，只需要你的手轻轻一抬，那这块神奇的移动屏就会沿着滑轨啊，它直接会滑到前面，并且呢随座椅的倾角它会自动的找屏。音箱功率啊这次呢也做了提升，直接飙升到了5440瓦，9.3.6的星环剧院音箱在搭载三重啊矩阵式的低音系统，头枕音响呢则也采用的是创新的水平对置的设计，出声口呢是直接藏在了两侧，像以往那种有人在你脑后说话的这种突兀感它是做到了优化。还有就是车内的空调支持七温区控制，面部和脚呢也可以吹出不同温度的风，全车一共有29处皮质区都带加热的功能啊。还有呢，中控台下方的10升智能冰箱它换成了电动门，拍两下就可以打开了，不仅呢支持-6度的冷冻，还内胆呢还能直接拆下来清洗，哎。而且呢作为增程车，理想 L9 两个版本的纯电体验也给你拉满了，可以说是目前行业的一个啊顶配的一个设计了。首先底盘呢塞进了一块 72.7 度的 5C 大电池，容量呢已经是超过不少纯电车型了，换来的是什么呢？420公里的纯电续航，按照通勤40公里去算，2周充一次电是完全够用的啊。充电的速度呢也是同步的提升了，再配合上理想自建的8300根的 5C 超充桩，10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完成补能，在服务区你像上个洗手间你买一杯咖啡的功夫，对吧，哎，你的车子满血复活了。

还有是啥？还有就是在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长途出行的情况也做了优化。长途出行的时候啊，这台重达2.8吨的全尺寸 SUV， 它的油耗还是挺实在的。亏电油耗呢是直接降到了6.3啊，直接降到了6.3每百公里啊。那满油满电的情况啊，它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650公里。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让人更加省心的是什么呢？这一套增程系统的保养周期啊，它的延保周期已经是延长到了3年或3万公里了。这还是省去了过去增程车繁琐的一个维护啊。而且理想也表示啊，在机械属性啊，在机械属性和维保的频次上，这台车它已经是越来越像一台纯电车型了。

再来看，全尺寸 SUV 有一个很难被真正去解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既让一家人坐得舒适，那又让自己能够开得尽兴，对吧？那为了满足同时这两点做到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啊？理想 L9 李维斯直接是上了全套的线控的主动底盘啊，线控主动底盘它上了 L9 李维斯800伏主动悬架，它是可以让每个车轮都有着超过10000牛的一个支撑力的啊，可以超过10000牛的支撑力。传统的防倾杆被取消了，四轮完全独立，你像过个减速带、连续的起伏路，或者是高速变线的时候呢，液压泵和减震器呢，它会实时的配合。这个时候，它该给你撑就给你撑起来，该压就压，舒适性方面做的确实不错。而且停车休息的时候，这套悬架甚至能联动赛车游戏，来把车厢就变成了 4D 模拟器啊。其实对于一台大车来说，你想开得灵活，你的转向系统也需要升级，对吧？啊 ，Ultra 呢和李维斯都标配了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所以它的转弯半径它直接是缩到了5.3米啊，直接缩到了5.3米。方向盘打满不用换手，角度呢也能够按照习惯去自定啊。另外，李维斯还首发了 EMB 的线控机械制动，刹车的响应是快了0.1秒。你像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刹停的距离啊，它这个刹停的距离啊，它是能够缩短3米以上。而且呢，这套系统号称是终身啊。终身不用换刹车，这个在后期啊，在后期来说是非常方便、非常省心的。而且呢，在这个安全性上面呢，两款车都变得更加的坚固了。堡垒安全车身3.0呢，用上了2200兆帕的高强度和一体式双门阀。而且特别的是什么呢？特别的就是车内的11个安全气囊，它还能通过这种红外识别传感，它能够直接识别到每一位成员的体型与坐姿，然后它去做一个动态调节护的策略。你像在面对一些极端的碰撞危险的时候，具备主动悬架的 L9 李维斯，它就能够在0.7秒内瞬间抬升50毫米，啊，它用最坚固的底盘部位去干嘛呢？去硬刚撞击。低速倒车时呢，防碰撞系统呢也具备了识别悬空物体的能力。还有就是在机械化啊、智能化层面，理想首发了马赫 M100。啊，这颗芯片是一颗专为 AI 原生设计、采用数据流架构的端侧推理芯片，这是理想自研的。你像 L9 Ultra 版本用的是单颗芯片的方案，算力呢能够达到1280 TOPS， 再配备前向的激光雷达。 L9 李维斯呢则拥有着两颗马赫 M100， 总算力是直接达到了多少呢？2560 TOPS，同时还具备4颗激光雷达去实现360度的一个全向感知。那这个算力上来了以后呢，感知的频率就会成倍的提升，像乡间小路、施工路段，它都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果断绕行。那这颗芯片还跟去年12月发布的李维斯 AI 眼镜，它会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互联，那交互就会开始变得更加的科幻了，啊，会变得更加的科幻。戴着眼镜站在车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是一个眼神，那车就会自动泊出来了，然后缓缓的开到你面前。那坐进车内呢，系统还能够察觉到你的情绪和状态，哎，就比如说，哎，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是要去带家人去公园踏青吗？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既是司机，他也变成了伙伴啊。那到了发布会的最后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了。两款车它价格方面它只拉开了50000元的一个差价。Ultra 版本定价45.98万啊，就这个价格竞争力还是很强的啊，45.98万。72.7度的5C 电池，双腔空选，线控加后轮转向，1280TOPS 的马赫芯片，这些全部都是标配。而且呢，营销首期还会免费啊去赠送前排的零重力座椅、智能开门和5440瓦。

这是 Ultra 版本。我们再来看李维斯版本，李维斯的版本它的售价50.98，这个价格也是下来了，之前的预售价格55.98啊，还是低了不少的。你像和 Ultra 版本的话多花50,000，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专属的双色车身，800伏的主动悬架，还带有 EMB 制动的全线控的底盘啊，翻倍到了2560 TOPS 的算力，以及4颗激光雷达。而且呢，首销的全也公布了，就是6月30日之前锁单，它现金只减20,000，老用户呢再额外给你补10,000，老用户的话直接相当于啊能优惠30,000啊，还是蛮划算的啊，我觉得它的这个首期权益。那从2015年创立至今，理想还是习惯的把消费者叫做用户，那买车只是陪伴的开始，让全家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边都能够开心的，这才是 L9 李维斯这一台硅基生命体想要兑现的承诺。这一代的 L9 它整体啊，它的整体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现实的情况下，它的销量表现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理想 L9 利维斯这台车的实际表现。反正终于是上市了啊，确实预售价格做的也不错，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OK， 下面的时间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到半点的广告跳播，广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

0: 己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北京路当前比较堵啊，拥堵674米，通行时间要大于12分钟。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也要大于10分钟。二道街拥堵194米，缓行363米。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继续我们的话题，来看算力。AI 时代，算力成了新的石油了，尤其是在智驾领域，算力的大小以及算法与芯片的匹配深度是直接可以影响着功能的落地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台车的算力会不会影响你的购车决策，会还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74.63%的人说会，有25.37%的人说不会。

那为了避免技术被卡脖子，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厂商它走向了自研大算力芯片的这一条道路上了。小鹏推出了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 AI 芯片，未来推出了单颗算力1000 TOPS 的神机 NX9031， 理想呢也发布了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单颗算力高达1280 TOPS， 啊，就是搭载理想 L9000S 的这一颗。那除了自研，厂商也可以选择和优秀的芯片供应商进行合作，就比如说国产供应商地平线，它凭借着高性价比和开放的生态，已经是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了。芯片呢，作为智能化体验的核心支撑之一，也是成为大家在选车时重要的关注点。啊，有这样的一份主流芯片榜单跟大家来分享。你像目前国内啊，车企自研的芯片，马赫100至理想。单颗算力是1280 TOPS， 图灵芯片小鹏单颗是750 TOPS， 神机呢 NX9031 1000 啊，之后呢是特斯拉的 AI4， 它的算力能够达到720 TOPS 单颗， AI5 呢单颗的算力能够达到2500 TOPS， 不过呢这个仅流片啊，预计先运用于啊，它的这个超算中心，所以说不会在汽车上面搭载啊。而刚才说到的神机9031，你像未来 ET9 啊，2025款，它就搭载了两颗图灵芯片。你像小鹏的 X9， 它就直接上了三颗啊。马赫 M100 的话，李维斯直接上了两颗啊。L9 Ultra 它直接上了一颗。这是车企自研的芯片，国产的芯片有哪些呢？首先，华为升腾610。单颗的算力是200 TOPS， 啊，在问界 M9 上边，它是直接搭载四颗，这是2025款。还有呢，地平线就多了啊，要不然说现在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地平线的 G6P 是560 TOPS，G6E 呢是80 TOPS，G6M 128 TOPS， 还有 G5 128。星空 6H 单颗能够达到500 TOPS， 还有星空 6P。是650 TOPS 啊，星空 6H 和 6P 的话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始量产啊。另外呢还有黑芝麻 A1000， 这是58 TOPS， 在银河的 E8 上边它搭载了两颗啊。黑芝麻的 A2000N 单颗啊是200 TOPS， 还在联合开发当中啊，2000L 400 TOPS 也是在联合开发当中，还有2000U 和 2000X 分别是700 TOPS 和1000 TOPS， 这都是在车企的这个联合啊开发方案当中，啊，还没有量产啊。再来看到新秦科技，AD1000 单颗在512 TOPS 啊，还有龙鹰二号单颗是200 TOPS。那预计呢会在2027年开始适配啊，这是国产的芯片啊，之后就是海外芯片了，我们比较熟知的英伟达 Ori X、 Ori N、 Tori U、 Tori X 啊，目前最高的算力是 Tori X 是1000啊，文心致远 GXR 上面是直接搭载两颗啊， Ori X 单颗的话254，Orin N 呢是100 TOPS， Torin U 单颗700，你像极客 9X Ultra 版本上面用的就是 Torin U 的芯片。还有就是高通了啊，高通 SA8650P 啊， 8775P 还有8620啊，以及叫 Mobile S 啊， SQ5 SQ6H 还有SQ Ultra。刚才说到的这些芯片啊，它的定位啊就是 AI 芯片，它不仅仅会支持辅助驾驶，与市面上传统的这种芯片还是有所不同的。那如何去理解呢？目前的芯片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

那数据架构虽然在上世纪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由于编译的难度极高，而且过去对于算力来说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说一直没有被主流采用。但是呢，在目前这个冯诺曼底架构当中，数据计算需要经过统一的调度，就容易出现什么厨师的锅已经热好了，传菜员还在送食材路上的这种尴尬境遇啊。而在数据流架构当中，数据是一旦抵达计算单元就会自动触发计算，就省去了存储的环节，计算利用率更高。所以马赫100这款芯片希望是全系搭载。而且啊，其实最开始选择芯片的自主自研芯片是特斯拉，而且特斯拉在上个月宣布了它最新的 AI5 芯片已经流片成功了。那么这颗 AI 芯片同样不仅仅是服务于辅助驾驶啊，你像 AI5 的算力可以达到2000到2500 TOPS， 从数据上来看可以说是目前最强的芯片了，预计会在明年投入大规模的量产。不过呢 AI5 还没有上车的计划，而是先会用于人形机器人以及超计算中心啊。那为了去满足市场需求，芯片的供应商也是纷纷推出的大算力的产品啊。黑芝麻智能上个月北京车展的时候亮相了华山 A2000 全家族的一个芯片，那其中呢 A2000X 算力可以达到1000 TOPS， 通过双芯片高速互联架构实现算力叠加，它是能够支撑啊自动驾驶级别的一个运行的啊运行的一个能力。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黑芝麻还能独创一套叫做静存架构，就类似于桌面办公，就是不需要从内存这个大仓库当中去来回搬运数据，而是就近取用，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内存的成本。而且你像地平线在推出560 TOPS 的征程G6B 之后呢，上个月又发布了架舱融合的智能单体芯片星空 6P， 算力呢650 TOPS， 一块芯片就可以打通架舱，让智能体同步负责思考和控车，而且还实现了龙虾上车智驾一体，可以说是强大又灵活啊。那自从大模型技术成为亮点热点之后呢，大算力几乎是成为了各家品牌技术向上的一个标志了，算力数字已经从百位跃升至千位。但是呢，这场芯片算力的竞赛还没有到底，算力要突破到什么水平才算稳定，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它现在是一场入场券，真正的答卷在于实际落地的应用。但是令人惊喜的是什么呢，在这一场以硅基为底座的智能化成长的长跑当中，国产力量已经从跟跑迈入了并跑，甚至开始创新领跑了。那么大家在选车的时候更青睐国产芯片还是进口芯片呢？哎，现在你还有答案吗？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是算法更重要啊，个人感觉特斯拉、华为和萝卜快跑的世界模型比 VLA 更有前途，更适合自动驾驶啊。然而智驾领先第一的华为算力普遍在400到800左右啊，特斯拉才700，算力几百就够了，完全不影响它的体验啊。相比蔚来和小鹏，早早就有1000甚至2000啊 tops flops 的这样算力，算法跟不上，算力会过剩。那厂商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研发投入，去搞感知啊，牵线激光雷达，提升高速的安全性，而不是去堆算力。哎，那虽然说多出来那几千算力有可能连 AEB 都搞不明白，那基础的安全呢更保证不了了。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啊，确实咱先看算法，其次是感知，算力够用其实就更好，就已经好 OK 了。更多的就是如何去运用好这些庞大的算力，而不是只是堆砌，把它当作数据，最后能力跟不上来还是没用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华为做的好的一点，就是目前大家为什么更看好华为，就是它在落地能力解决方案当中它做的更好。哎，对于蔚来来说啊，我觉得确实蔚来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做的还是有点遗憾的啊，还是有一些缺点。拥有着庞大的算力，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如何去落地了。那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今天是我们的周天，到了下周一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

0: 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走进宝塔区漫画

0: 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1: 我们家就种这么三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果长势又好，上地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棚可能就是1000来斤，卖个2万。
0: 万花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2: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0: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设施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3: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假农户、假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菜桌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菜篮子变成百姓致富的钱袋子。
0: 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4: 我今年种了三个棚，种了一个星田24，一个星田20，这个收入还可以，找了不走过，你有多少那些要多，预计这两个棚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
0: 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6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5: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这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0: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6: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0: 近年来，富县茶坊街道持续优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文旅活动，以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样，在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7: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红润，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甄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0: 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军耀：
8: 现在收入就是个8000到10000，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

0: 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驻研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突破，久久围攻推进，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王海鹏来到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实地查看山体沟道治理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沟道治理后半篇文章，着眼长远，增强造血机能和内生动力，强化运维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沟道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市人民医院，王海鹏仔细听取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结果互认、会诊转诊服务等民生实事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让延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要以医保基金管理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坚决守护好群众的健康钱袋子。在长青路尹家沟十字路口，王海鹏详细了解交通拥堵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综合施策，区域联动优化交通路网，下足绣花功夫，提升交通组织管理水平，集中精力抓好重点路段治理，抓点带面，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让延安老百姓和来延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更加便捷，更加舒心。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把集中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取向，扎扎实实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久久围攻，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王明志、胡统清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5月14日至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率团赴无锡、上海，围绕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链开展叩门招商。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郭柱国先后深入江苏汉光实业、恒星新材料、森和化工科技、无锡东恒新能源和上海远景能源、创立集团等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厂房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市场销售等情况，就地企双方关心关注的项目落地问题进行座谈交流。郭柱国说，延安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等特色资源优势明显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油煤气资源全力谋划，推进现代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等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抢抓国家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

0: 政策机遇，推动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次考察的企业与延安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关联性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期待双方以此次招商引资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跟进推动招引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为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形成新增量。延安将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推进新质产业园区建设，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能力水平，深入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让来延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推动地企互利互惠、共赢发展。考察企业负责人对延安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做法高度认同，均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市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项目、更多投资落地延安，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考察期间，郭柱国还与无锡市政府主要领导围绕深化经济领域对口协作，促进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展红色研学等进行深入交流，并深入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惠山古镇文旅项目、国联民生证券公司等进行考察学习。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插秧季。五月九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3: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五六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下的秧苗状态你看都在挺端的。
2: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习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3: 这两年市场觉得这个复习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复习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地了。
2: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含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19四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3: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这一片好风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市在做强传统就业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AI 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拓展、就业权益维护、保障措施落地等全链条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向心发力，提质增效，让更多劳动者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4: 在盛世矿阳延安产业园， AI 加跨境电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48名学员将在这里通过15天的理论与实操学习，为自己充电，为梦想加油。培训学员岳轩宇：
5: AI 的赋能是真的强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我一个人我只能做

0: 出来一到两条视频，但是我学完这个之后，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10条或者20条。
1: 这场免费培训正是延安市人社局稳就业、促增收、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的务实举措。通过政策加平台双轮驱动，让就业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盛世跨洋跨境电商延安培训部负责人王德贵：
2: 市人社局对我们呢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 AI 培训体系，打造特色培训品牌，培育懂 AI、懂营销、懂跨界的新型人才，助力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产品的出海。
1: 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目标，我市在积极培育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把服务延伸到灵活就业群体身边。三月份，洛川县上线洛川零工小程序，同步运营零工市场与就业驿站，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协同、县级加乡镇全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洛川县零工市场运营负责人王贤：
3: 洛川零工小程序主打精准匹配、掌上服务、全域覆盖三大特点，可以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技能、居住位置智能推荐岗位，同时联动各镇就业驿站、零工小站点，实现线上找活、线下服务的一键连通。
1: 就业新业态日益多元，特色劳务品牌也加速提质升级。延长线创新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建设模式，依托烤肉协会主动对接全国186家延长烤肉门店，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推行订单培训、定向输送模式，确保培训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延长线人家二后省烤肉店烤肉师刘王礼：
4: 免除了我们自己出口新工作的薄薄和担忧，能跟着延长烤肉师这块牌子出口，我感觉就像有了娘家人的支持一样，心里边特别感觉踏实，也特别有干劲了。
1: 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已成为延长县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化烤肉门店达186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 80% 通过培训实现稳定就业。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5: 品牌建设为前引，推动延长烤肉从特色小吃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促增收、新产业的重要作用，为延长县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民生稳则民心安，就业兴则发展兴。2025年，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2个，带动就业创业17万人以上。延安大学公共与政法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王佳：
6: 我认为延安正在构建的全链条新业态就业保障新格局，可以从3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深化。首先，推动政策闭环与服务协同的双向强化；第二，可以探索柔性保证与就业赋能的相结合；第三，可以深化社会治理与职业发展的双维度融合，打造出一个技能有提升、服务有温布、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路径的新业态就业生态。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系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时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9: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

0: 大队民警石奇。
1: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0: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2: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3: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0: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1: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6集，当他们回城来到李先生那里的时候，李天春也已经准备好了行囊，并顺手将一个小木匣子递给梁先生。
1: 把这拿着。
0: 梁先生疑惑地打开一看，竟是四坨用红绸扎着的银元棒子，便直接递了回去，神色严肃地说：
2: 天春，姐夫现在也不缺这个，你若真要去的话，还不如带上些常用的方子，几百里路过去了就多待几天，那岭上常年也不来个郎中，正好啊，给乡亲们看看病。
0: 说话间，梁玉文和梁玉书也都放学回来了。小后生刚满14岁，但身高都快追上他达了，冒腾腾的一表人才，说话也有了几分男子汉的架势。梁先生当即将搬家的事儿给儿子交代了一番，梁玉文的反应倒不像他舅舅那么强烈，只转动着两颗乌溜溜的眼珠问：
2: 那儿有中学没？
3: 没有，只有一座小学堂，所以我就只能带你妹妹一个，你就在这儿念着，等放冬假后，我和你甘达上来接你。
0: 说着便让他见过了袁继耀。袁继耀急忙从搭链里掏出两块银元递了过去，但梁玉文坚持不收，梁先生也急忙帮着推决，但袁继耀一把将梁先生扯到身后，直接将银元装进梁玉文的衣兜里。
1: 拿上，这甘达可不能白叫，好好给咱念书，等你将来念完了，甘达就在岭上也修个中学，把你请过来当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叫校长。到时候，你就是比你达更大的文曲星了。
0: 此刻

0: 李家的妇人们已在后房准备起了饭食，李天春也按照梁先生的提议去前房选装药材去了。趁着这个空隙，袁继耀带着长工们到街上采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反正回城的骡马空着也是空着。这古川县城很是繁华，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并且有好多都是沿北县城兴隆寨买不到的，不一会儿就买了一大堆。回到医馆之后，袁继耀又让黑栓他们将两匹马上驮着的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衣服等日常用品倒腾到骡子身上，以便让梁先生夫人和女儿回城的时候乘坐。对于他这个多此一举的行为，黑栓似乎很不理解。
1: 骑骡子不也一样吗？倒腾着干什么？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让你倒腾你就倒腾，我领上袁家是圣主货，能让梁家千金骑骡子上岭，必须高头大马。
0: 黑栓当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无奈地弯了他一眼，嘟囔着抱怨道，
1: 鬼说法怪多，弄得就跟娶儿媳妇一样。
0: 24那天晌午，搬家的队伍准时赶回了书院。按照岭上的风俗，乔迁新居一定是要暖窑的，不然冬天就冷得待不住。所以魔六一大早就按照袁继耀走前的安排，杀了三只大绵羊蝎子，此刻正安排人剁肉呢。伙房里黄米糕已经出锅了，并且已经被揉制成了二尺长的卷子，只待冷却后即可入锅开炸。袁家的女眷们这几天也没闲着，赶时间缝制了一茬新被褥，并且提前一天就连羊毛毡一块送过来了。学童们也散学了，呼的一下就围了过来，但都没敢进屋，只在门外探脖瞪眼地望着。只有袁国良似乎并不胆怯，拨开人群进到房子里，转动着眼睛将整个房间扫视了一圈，随即凑到炕轮前，对着坐在炕头的梁玉书问，
1: 你是不是先生的女子？
0: 梁玉书点了点头。
1: 走到外面耍走。
0: 梁玉书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袁国良可能认为他是怕生，便进一步鼓动道，
1: 不要怕，谁打你有我呢，我是他们的大元帅，都能打过呢。
0: 但梁玉书依然没有说话，只忽闪着一双毛闪闪的大眼睛对他笑了笑。看客人如此高冷，袁国良便没了兴致，转身就朝门口走去。正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只听梁玉书来了一句，真好看。他便又调转身子回到炕棱边，两眼直直地盯着他问，
1: 你说甚好看？
0: 梁玉书抬起胳膊朝后窗指了指。袁国良当即脱鞋上炕，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丛一丛野山菊开得正盛，那浓密的白中微微泛着蓝紫的小花，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精灵般的随风摆动着，漂亮极了。
1: 那花？
0: 他转过脸问。他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袁国良哦了一声，一纵身跳下炕，拖拉着鞋子就跑了出去，只一眨眼功夫就握着满满一捧野山菊回来了。
1: 给。
0: 梁玉书笑了，俊俏的脸蛋儿瞬间绽成了一朵花。袁国良又脱鞋上了炕，凑到他跟前说，
1: 可香呢，不信你闻闻。
0: 梁玉书便真将花凑到鼻子上嗅了嗅，问道，
2: 这是圣花？

0: 山菊，我们这儿可多呢，满山都是。
1: 袁国良说。梁玉书羞涩一笑，咋跟我的名字一样呢？袁国良似乎很惊讶的样子，瞪大眼睛问道，
0: 你也叫个山菊？
1: 梁玉书微笑着点了点头。
0: 先生肯定是想叫你像这花一样好看，才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1: 梁玉书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绯红。
0: 我小名叫二臭。
1: 袁国良笑着说。梁玉书当即笑出了声，银铃一般清脆。袁国良也跟着笑了。
0: 我答又不是先生，没文化，就随便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儿个不叫了，我儿个叫袁国良。你答给我取的，好人的意思。你答说让我长大当好人呢。
1: 说着又指了指立在门口的袁国温说，
0: 那个是我哥哥，叫个袁国温。
1: 梁玉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袁国温一眼，并朝他笑了笑，
2: 我儿个也不叫山菊了，叫梁玉书。
0: 咋写的？
1: 袁国良问。梁玉书把手展开伸到他面前，一笔一画地在自己手心里比划了起来。袁国良愣愣地看了半天，
0: 这笔画还愁呢吗？
1: 紧接着又将眼睛瞪得老大，
0: 哎呀，你还会写字儿呢，你们那儿女娃娃也念书呢？
1: 这当件儿他们的对话已经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袁刘氏轻轻捅了一下梁李氏，笑着说，
3: 嘿，新顺家的，你看这俩碎人辣得咋好。
1: 接着又笑着对袁国良说，
3: 哎，给咱好好辣，看人家娃娃咋俊，不像年画，将来就给你问成婆姨算了。
4: 韩嫂子哟，人家行顺是什么主户，能看上咱呢？
1: 老二袁无事笑着说。袁国良转身把他二奶奶瞟了一眼，
0: 我儿个这大元帅是耍耍的，但我长大就当真的大元帅呀，带领千军万马也可牛呢。
1: 众人一阵哄笑，梁李氏也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止住笑，朝袁刘氏问道，
3: 这是你孙子啊？
4: 哦妈，纪耀的二小子，哎，一满玩的不行，天生土匪架子，让行顺费了不少心。
1: 袁刘氏笑着说，
3: 看干妈说的好灵顿娃娃嘛，掌柜的过年回家还说这娃娃将来肯定不得了。
1: 正说着，门外突然有人喊道，
0: 大元帅赶紧的，打仗呢。
1: 袁国良哦了一声，一冲跳下炕跑了，但刚出门就转过身子，指着梁玉书大声说，
0: 那是先生的女子，跟我一伙的，谁都不能打，如果谁敢打，老子非把他的鼻血打出来不行。
4: 哎，你看看这土匪架子将来咋办呀妈。
1: 三奶奶袁马氏指着孙子面朝梁李氏说，接着便又是一阵热闹的哄笑，几十个半大小子很快分成两拨人马混战起来。所谓的混战其实就是摔群跤，按照惯常的游戏规则，倒地就算死了。在这群娃娃里面，袁国良并不算壮实，但身手却极为矫健。只见他不停地跳跃着、躲闪着，并且瞅准机会，一连干掉好几个敌人。在进攻敌方司令耿金蛋的时候，不小心将面部碰到了对方的胳膊肘上，鼻血当即涌了出来。但他并未当回事儿，只弯腰抠了一小块土疙瘩塞进鼻孔，就又投入战斗了。 直到最终因为不敌三个敌人合力进攻而倒地，才遗憾地退出了战场。就在他们混战成一片的时候，梁玉书一直静静地在窗户前趴着，因为不认识别人，所以便只关注着袁国良的战况，心绪也随着他的处境不断起落着。也就是那天，袁国良给他种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当他已是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那束山菊的清香和那场战斗依然清晰地驻留在他的记忆里，并且依然如昨日一般新鲜。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圣诞节，伊森陈奕迅。只要放假，每天都可以是节日；只要开心，每天都可以是周末。这是一个星期六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月色的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深夜好，朋友们。对，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睡啊，尤其是正在复习功课的这位云听用户227970，也不知道你这个数字是考号吗？啊，那还没出啊。你说高三的学生每天下晚自习可以听一会儿 MP4， 有时候真的挺放松的啊。晚上的歌很让人心情愉悦，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些话想说，可是 MP4 又没办法来留言。今天是个周末，终于拿到了手机，那就来直播间当中看看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名字还没有改完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名字没改完啊。祝自己高考加油，高考加油。好像这次我没办法在当天给你们加油了，但说实话，我觉得在高考当天很多人都是都顾不上听广播吧。而且在那一天加油，我作为考生啊，如果我是考生，我其实还是挺害怕别人给我加油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别人对我投来那种说呢，带着殷切的期待，尤其这种大考啊，我还是想自己低调一点，悄咪咪的，赶紧把这个大事儿办了。对，我是觉得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希望能够听到这种加油声，如果你希望听到呢，就在高考前跟我说一声，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加油啊。高三的朋友们，有的如果没办法在手机当中跟我互动，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也是知道你们此刻的心情的啊。这还有20多天是吧，我觉得该准备的也都准备的挺充分的了啊，没准备的这20多天也来得及。最重要的是准备好这个心态啊，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做自己。留言刚才没有念完啊，你说早上送老大去补课路上看到了一只小龙虾，然后一个跟闺女商量就把它带回家了，然后笑笑玩了一天，我们就蹲在盆旁边举着小指，小龙虾的大夹子就举得高高的，眼睛还瞪着你，他的手指你的手指越靠近他举得越高，好几次还翻过去了，特别好玩。

跟你 Give me five 机长。嗯，一个小东西，哎呀，如果是在武汉，感觉这个小龙虾的命运啊，不好说，不好说啊，不要想，不要想啊。就像我一会儿也不敢想，北京的这个雨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又冷又湿又不知道能不能打到车的夜晚。这首歌送给我自己，希望你们此刻都已经平安到家，不用上夜班啊，不用赶夜路。冷雨夜来自 Beyond。小夜未眠，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好了，不打扰这段间奏了，非常好听啊。

愿赌服输来自那英英着Nicholas 说是英子的歌吗？是啊，是我们那英这个娜姐的歌。你说读高中那些夜晚经常听英子的歌，听完之后就特别的困啊，很快就睡着了。哎，我刚才说你说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的英着一下子破坏了这个氛围啊，破坏了气氛，不好意思啊朋友们。爱轩是大爱，愿赌服输，那英的这首歌还是上一节邓丽欣的电灯胆呢。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哎，你们为什么对这种爱得很卑微的备胎之歌这么有感觉？七友备胎之歌，好像确实唱得好啊。那种卑微的状态吧，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会遇到过吧。对，我觉得反正我是遇到过，但是我可能是对备胎之歌我没办法，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困境，就很难有共鸣，或者说我当年也没有做真正的备胎啊，一直很骄傲骄傲。来看看刚才说这么晚下班，真的是有不少朋友啊，看到两位飞天小鱼警说，希望你下班之后顺利打到车，我也是刚刚加完班，作为早出晚归的一线警察，总是在很早的清晨和很晚的夜晚开车回家，然后路上雷打不动的会听音乐之声，疲惫都被抚慰了啊，这样的日子已经有20个年头了，也谢谢音乐之声长情的陪伴。这应该是谢谢你这么长情的倾听啊，是吧？20多年你一直对工作这么认真的坚守，这么热爱工作，这么自律，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加班，辛苦也没有抱怨，真好啊，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化解这一天的疲惫，多好呀啊！我要是老板，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广东这边的靓仔说，其实昨天比警卫早下班，但今天呢可能要加班了啊，陪你下班。好的，还看到看一下啊，欣欣说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我妈妈和弟弟带儿子和侄女去延庆体验了斯巴达勇士。哇，我今天朋友圈当中也刷到了这个活动啊，据说特别好玩，是不是？然后欣欣说当天他们去酒店就是没有住在那儿啊，就很晚，就晚上差不多就回来了啊。哎，这个比赛好像还挺火的，我要关注一下啊。23:25，今天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安排在了23:53。如果你今天不准备早睡啊，我们多听一会儿，继续听到的是《夕阳往事》，来自小柯。小柯真的是太会写夕阳、写黄昏、写那些音韵的氛围，爱情当中音韵的氛围。

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青青世子称蔡琴的声音是耳机检测员。我翻了一下我的微博，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去现场看的蔡琴的演唱会。我其实已经忘了我看了蔡琴的这场演唱会，就像她好像一直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年龄感。我大概从第一次听她的歌声的时候开始，她就已经是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中年人，已经上了40岁啊。当然我去看她演唱会的时候她已经62岁了，好像就是过了60。在演唱会的现场，当时马玉芬来为她和声。想到当年的马昭俊，想到台湾校园民谣。

当时期的那些响亮的名字，闪着光的名字，我很难想象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这些歌和这些人相见恨晚的这样一个人。我可能可以出生在再往前一些的年代，因为我太爱那些七八十年代的校园民歌，喜欢九十年代的那些唱片工业的一些作品。但是我其实是2000年之后我才开始听流行音乐的，哎，应该是90年代末期，所以跟60岁的蔡琴女士进行那种听感上的交融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得 timing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一年我还看了费玉清的告别演唱会，我觉得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点老派，但是却非常真诚，而且声线里面带着时代的温度的那种歌手啊。可能他们不会写特别特别多花里胡哨的，也不叫花里胡哨，应该说不会去选择很多多元性的音乐表达，因为他们就是很真诚的用音乐用唱歌的方式来跟你交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会那么喜欢这两个人的声音啊。对，2019年连续看了，应该是7月份看的蔡琴，8月份看的费玉清。你们对这样的声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我记得杨英格是非常喜欢蔡琴的。至于刚刚听到的阿芙楼，他的偶像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刘欢老师。于晨说，我现在在美国，每天上班的路上听音乐之声，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啊，就跟你们刚好相反，是白天，所以我听不了一会儿你们就要睡觉，就没歌可听了。然后刚刚说孙燕姿没有人像孙燕姿这样47岁的妇人什么唱歌，其实这个不是说年龄的问题，他 cue 到的是燕姿刚刚出道啊，22岁的女生，没有人像孙燕姿这样22岁的女生这么唱歌，他正好来回应一下出道的时候那样去评价她。当然蔡琴开演唱会的时候60多，然后包括刚刚青青狮子说70岁的齐豫也在这个继续打拼啊，正是拼的年龄。对，我觉得年龄这个也不重要吧，我们也不用说非得让一个七旬老人再在台上唱歌，只是我觉得热爱这件事情很珍贵，无论是十几岁还是七八十岁，只要愿意唱，愿意用歌声去表达自己，都无所谓，都可以继续去表达。我觉得我60岁，我肯定不会再这么辛苦，但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还没有睡觉呀。Nicholas 说05年住的宿舍有盏声控的灯，他们一大叫拍手啊都不亮，我就提高声线唱你永远不懂伤悲，然后灯就亮了啊，就唱英子的歌，难怪啊。地球上的歌声说，听蔡琴的声音就是每一次听都觉得很舒服，每一次听都觉得内心很平静啊。是，哎，那条留言去哪儿了？哦，郑昵生没法起了，说很多陪伴我们的歌手都慢慢的变老了，其实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也在变老，我们也在陪伴他们变老，能够听过他们的歌其实就挺幸福的，而且还能够在变老之前多重温青春啊。刚刚说到齐豫啊，听到了这首作品，齐豫和齐秦两个人共同演唱的 Wind Flowers， 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啊。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哎，我竟然这一集还排了费玉清哦，这首歌之后是费玉清的晚安曲。

遇见 Stephanie 孙燕姿。哇，真的是又要说晚安啦，朋友们。我觉得每一次说晚安好像都开始期待下一场遇见啊。刚才有朋友金狮子说到号码牌这件事情啊，其实说的也太好了吧啊。金狮子说雨天遇见初心。

我握着和秦伟说晚安的号码牌。其实你们不知道，在你们留言的前面啊，就是每一个马甲的前面都有一串数字，就是用户 ID 的那串数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串爱的号码牌啊。谢谢你们，这有点像 QQ 号，就是我能看到大概谁的在云听注册的时间更早。我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刚刚青柿子说，我才注意到啊，就每个人都握着这样一串号码牌。你们知道你们的号码牌是什么吗？哎，问一问啊，你们知道吗？比如说，举个例子，艾轩儿这一串数字是14949450，然后何处不相逢是13762752，配歌是5958479，你们能看到吗？没注意过是吧？哈哈哈！哎呀，怎么感觉我自己拥有了一个自己独享的一份快乐？哈哈，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就要说晚安了哦。很容易重复啊，因为我说着说着自己也会忘有没有人有没有念过。从这昵称没法起了开始，晚安，心梦清，地球上的歌声，逍遥修仙，窗边橡树，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 ？Thomas JP 林华昌，还有李斌，青青柿子，窗边橡树。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重复的留言，我有时候就容易念重复啊。杨子的杨晚安，艾轩儿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大鹅呀晚安，风无雨来时路晚安 ，Nicholas 晚安。我再看一下，翻一页，简称云听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班纳纳洛风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五四七晚安，琼音晚安，欣欣晚安，小妹晚安，地迷晚安。Thomas Wild 的歌声实在太好听了。红衣晚安，哦，也是晚上加班的朋友辛苦了啊。宠你就是生活晚安，爱友情晚安，欣欣晚安，晨曦晚安，柳岩笛声晚安。海棠飘飘晚安，余晨晚安，阿离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那就一二三四五晚安吧。明天还有一天的节目呢啊，明天还有一个晚上，天宇晚安。对，如果没有说到晚安的朋友，我们明天再相约说晚安哦。对，谢谢大家的祝福，我到家会给你们报平安的，让你们感受一下雨天打车还是比较容易的，或者难，一会儿先分享吧，大家好好眠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了不尽离别，要命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检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用携手，用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首歌是陈百强的《疾风》啊，在大家很熟悉的星爷周星驰的电影《新喜剧之王》当中，一开场就是这首歌作为 BGM， 非常的流畅，一镜到底交代所有的时间、地点、人物。因为这首歌整个就是非常的清新动人，然后律动感十足。再加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开场啊，作为情绪推动，包括交代情节，真的很合适。再加上一镜到底，真的是我觉得星爷用的非常的合适啊。包括开场是一生所爱，很特别的一生所爱，是这个重塑雕像的旋律，他们重新解构，用他们的方式，很特别。这样的两首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包括后面还有《食神》当中的《初恋》啊。第一节是周星驰宇宙。各位周末好，5月17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7点11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啊，这周其实 solo 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周三啊上了一半节目，搭档就出差了，周四他做了两场很超长的这个直播啊，数据还不错。周五呢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听他的歌的家庭日的专场啊，周六这个小花就回归了，昨天是自己，今天呢是我自己担任的直播的时间啊。我是 DJ 孙小贤，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广播一面，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到了周末依然看着大家有非常的热情饱满在抢赛博鸡蛋，所以点名的环节依然必不可少，继续我们今天的 call on 环节来吧。欢迎大宝、逍遥、修仙中，欢迎嗨白交付、水蜜桃、苗苗、侯先生、王小柱、AB 重复、大海之音、果爱果妈妈、云听用户尾字母 GY， 欢迎沈阳忍者之人、我爱天下界小动物、小芳、杨小杨、一番宿舍一枝花、洋洋自得洋、年少不轻狂、海棠飘飘一二一二、爱吃的考拉，还有艾莎公主、彩虹的微笑、好吃的杨梅、世上听友亲亲、猎鹰7177、东西南北中，以上朋友的到来。好的，那今天算是还相对比较圆满一点，因为今天人少，好像应该都这个扫描到了吧，比较全啊。扁头的头扁是不是也都这个念到了啊？周末呢，这个早起就是相对而言，可能没有平时那么的人比较多啊，但是这个量已经不少了啊。刚刚说过了，今天呢这个第一节都是周星驰的宇宙，这首歌在《食神》当中啊就出现了，然后我发现周星驰特别会用音乐，而且有的时候有的导演喜欢用一些交响啊古典音乐，没有这个唱词，有一些呢可能喜欢用歌曲呢就是可能理解门槛会更低一点，然后呢有的时候它的整个旋律结合它的这个歌词，会让你更加能理解到在电影当中这个合适的桥段出现的时候，那个更加直接的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更赞也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鬼迷心窍。这个歌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哥李宗盛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位美丽的空姐，用现在的网络上的话叫脑补出了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感情啊。到最后啊，然后这个飞机要落地了，要落地的时候呢，就觉得呀，就是这个一段感情好像自己脑补出来的就要结束了，就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啊，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完整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故事，就是在坐飞机这么一段时间当中把它写出来，这就是创作者的能力。最近呢，这个大哥也是在巡演当中，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发了这个他的一些切片，尤其是 talking 的环节越来越多，越来越真诚。原来可能聊很多人生的感悟啊，生活啊，现在会聊很多自己创作背后的故事啊，就是化身 DJ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只不过他作为创作者会讲很多，比如说当年跟滚石的每个人合作的故事啊，这个歌当初创作背景，就像刚刚我跟你讲这个鬼迷心窍这个歌怎么来的一样。7:2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啊，您可以边听边聊。

0: 进入到我们的云听的直播间，海棠飘飘1212说，星爷的片儿啊，就是搞笑中总有一种心酸在里边，小时候看不懂就是笑，长大了看懂了眼泪是会不自觉的流下来，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电影呢，小时候其实它其实不是给孩子看的，但是因为可能时代的关系，包括那个时候可能娱乐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爆炸，资讯那么丰富，所以呢看的东西就比较集中，这也是为什么会8090有很多共同的音乐啊电影的回忆的原因之一。而这些电影其实当时并不是给这个青少年看的，但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呢它其实在你身体里留下了这个痕迹，慢慢的等到你有了一定人生阅历，回头再听这些歌再看这些电影，就会突然就像这个海棠飘飘说的一样，突然懂了啊！就是我们说年少不识李宗盛，听懂已是歌中人啊，年少看不懂周星驰，看懂之后已是这个影中人，同样一个道理啊。夜莺7177说，早安，周末快乐，坐标在三明泰宁县，音乐之声陪伴跑完10公里了，哇，这早起的朋友厉害。还有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说，早安，那马上要出差了，又起不了，只能跑10分钟，相当自律了。十分钟其实有10分钟的功能在啊，就是其实你10分钟可以不跑。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
1: 我要我的音乐，
2: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3: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4: 这个是动听优选的美玉之约的一个预告啊，这个是孙杨同学录制的，总是有人分不清我们两个，所以刚刚听完他的这个录制的录音再来听我，应该就能够分得清楚谁是谁了啊。重点是这一个美玉之约真的是值得赴约。音乐之声与您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的珠宝玉器协会邀请，音乐之声带您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您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能够让您见到很多的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上次的宝珍正品缅甸翡翠专场，很多朋友是下单了心仪之选，并且真实对比的线下商品，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也有朋友因为库存不足，个别的爆款产品没能抢到。这回我们的美玉专场上新了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总有一款适合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翡翠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让您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由珠宝鉴定师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本次为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官方邀约，每件饰品均附带权威鉴定证书，安心无忧。全部的款式搭配精美礼盒。

顺风直发。5月21号、5月22号清晨的7点30分、黄昏的17点30分两个时段，会为您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既然刚刚是跟您分享的是美玉之约，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个个性和声音都温润如玉，被称作玉先生的李玉刚啊。这首歌呢，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与人之间的相逢，这美好的际遇。这首歌就叫做《刚好遇见你》。

0: 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o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知道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o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ATM.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Statesid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